0: 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6: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5: 5月20日

0: 晚会之夜，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0: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0: 下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3: 惠民装鲜家就选美易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4: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5: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4: 那该怎么办理啊？
5: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6: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D2025-6501-0900-507号。
1: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2: 就在1039音乐广播。

0: 为您加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2，511-2。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0: 1039音量调到100%，
3: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卷，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我的朋友，各位昨晚睡得好吗？有多少朋友在昨天晚上失眠了？对，说到这个失眠，每到周一的早晨就会要我很懊恼，说哎呀，昨天晚上为什么不早点睡？周一到周五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这个作息呢，在周六周天用两天的时间就能够完全的打破。对，我说的是我自己，各位是不是也这样呢？好了，9:08的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各位打起精神来，新的一周的工作和学习生活又开始了，你我都一样哈。当然今天节目里开始呢，要跟各位说到一个好消息，5月17号在 G217线独库公路 K830处呢，除了路面最后一段随着路面最后一段积雪呢被彻底的清扫干净，独库公路全线的清扫清雪工作正式的完成，迎来通车的倒计时。通行时间呢，一般呢是在每年的6月中旬到10月初。2026年通车的时间呢，预计同往年相近，大概在6月的上旬。具体通知的时间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起分享，好不好？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除了这个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活动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尤其是小朋友啊，全网呢超过7000万粉丝的超人气漫画科普达人我是不白痴啊，带着畅销书《爱上读论语》《好学成才》《空降乌鲁木齐》《新聚会》《书影城》爆笑漫画再加国学经典，边玩边学，秒变文史学霸。那么这次活动呢，我们分为3场，都是免费参与。第一场呢是在5月23号下午的16点钟，新聚会书影城惠家新药店，地址呢是在惠家时代广场的3楼。那么第二场呢是在5月24号上午的12点。新聚会书影城百商新纪店，地址呢是在百商购物中心的6楼。第三场是在5月24号下午的16点，新聚会书影城和瑞星月店，地址呢是在天山区简泉2街80号，和瑞月街商场的4楼。这个五月份呢，欢迎大家来到新聚会书影城和我是不白痴一起爱上读论语。跟孔子学人生大智慧。怎么来报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发送数字1就可以获取报名链接，直接报名就可以了。当然加入到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之后呢，遇到了路况消息以及其他的突发状况，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当然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听的歌陪伴各位啊，先来听到这首吧，一歌我送给你，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1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Morning， 各位早安了，9:1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嘿，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新的一周的游戏互动呢，我们今天要从看图猜词开始。对，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一，发送周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我们今天的这张图片了。微信公众平台很多的朋友在报名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我是不白痴的那个见面会的活动哈。大多数现在这个 IP 在小朋友的这个群体当中还是非常的火热的，可能有些大朋友觉得说，哎，这是什么玩意儿，名字还有点奇怪，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真的是很火的一个科普达人。好了，想要报名的朋友呢，可以发送数字一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想参与接下来的互动，可以发送周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的这张图片，看看今天让大家猜到这个词是什么，好不好？今天的五份奖品呢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您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可以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武会中心散打搏击为您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人班都有。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2公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旁的南侧，周六周天下午的3点到8点都可以来上课。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第五份奖品，最后一份奖品呢，收音机前家里面有毛孩子的朋友，由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提供的价值375元的宠物体检套餐一份，乌鲁木齐7家医院都可以来使用。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深耕行业16载，以专业的临床技术和高阶的医疗设备保障爱宠健康成长。以上就是今天的奖单设置，总共有5份奖品送给大家。那么收音机前家里面有毛孩子的朋友，抓紧时间稍后的来跟我互动一下。如果说稍后的时间你有机会来获取今天的这份奖品，用平台来获取今天。

那这张图片关键词就是周一了。那想要加入到我们这个行列当中的朋友呢，也很简单，就按照我刚刚说到的加入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好吧，留给大家发送关键词的时间，发送留言的时间。先来听歌，为您送上南征北战带来如果还有时间。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发现火灾应立即拨打119报警，讲清失火单位名称、地址、着火物质、火势大小、有无人员被困等，留下姓名和电话，报警后立即派人到路口等候消防车。
1: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歌手

0: 选拔仍在火热进行中。5月20号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职业大学，以青春之名赴音乐之约，放声追梦，用歌声点亮舞台，用热爱绽放锋芒。锁定103.6音乐广播，相约新疆职业大学海选现场，聆听青春最强音，见证逐梦少年高光时刻。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易学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4: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3: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4: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3: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5: Morning 有精神，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哎，这是各位喜欢的歌啊！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安，我是邵东。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看图猜词的游戏互动环节。各位朋友呢，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一，发送周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的这张图片了。看一看图片上的提示，今天让大家猜到的这个词是什么呢？微信公众平台上看了很多很多的朋友的留言，我总结了一下。对，就是有些朋友呢其实没太看得懂底下的指南针。就是不太分指南针的那个方向，就是 N 代表是哪里， W 代表是哪里， E 代表是哪里，是什么方向，应该是好吧。好嘞，各位朋友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发送周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图片。只要你能看得懂下面那个指南针指的方向，今天这个问题应该就不难。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发来的留言。有朋友说是东北狼狗，这朋友应该就是没太分清楚那个方向指针，哎，到底是什么方向。再来想一想好不好，他俩站在对面，哎，所以那个方向怎么可能是北呢？再来琢磨琢磨啊。这个朋友说，我就想问谁这么有才。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再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留言。地理说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对呀，所以他猜的词是河东狮吼。再想一想，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分清楚了方向，那你要结合上半部分呢。来，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发送你的留言。总之能发来能答这个答案的朋友，确实答对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好吧，我们等待各位留言。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发送你的答案。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一，发送周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

好嘞，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发送你的留言。总之能发来能答这个答案的朋友，确实答对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好吧？我们等待各位留言，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发送你的答案。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一，发送周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

0: 边这边有小狗，所以正确的答案呢就是东张西望。你答对了吗？好嘞，节目接下来所有回答东张西望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我们抽取到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五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ID 呢叫做马敏，恭喜。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您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西木青红，恭喜。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家里有小朋友的带小朋友去，没有小朋友的可以自己去。恭喜到这个朋友呢，叫做橘子，恭喜。第四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出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风轻云寒，恭喜。好，最后一份奖品了，我们要送出的是由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提供的价值375元的宠物体检套餐一份，乌鲁木齐7家医院都可以来使用。收音机前家里面有宠物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数字2，数字二就可以了哈，因为数字1被占用了，我们就回复2好了。家里面有宠物的朋友，方便我把这份奖品呢准确的送到你的手上。我们要送出2位幸运的朋友，送出2份这个奖品给2位幸运的朋友，好不好？好嘞，那么接下来呢，等待各位家里面有宠物的朋友给我们发送留言。当然刚刚中奖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嗯，过一段宣传之后来听到这首歌，周延英《回不去的从前》。
1: 新乡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因为顾及贵重物品而浪费了最佳逃生时间，已经逃离险境的人员切莫重返险地。
2: 惠民庄先家教选美易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

周延英为你送上回不去的从前。9:45，这里是猫力有精神，各位早安，我是邵东。我们的活动最近很多啊，尤其是在本周的活动，除了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到的那个可以让小朋友一起去参加的那个活动以外，在5月20号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还有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5月20号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现在呢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520三个数字来进行报名，发送520就可以获取到报名链接啦，抓紧时间来报名吧。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的优惠价格。好嘞，那么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梁心怡带来靠近一点点，之后来关注天气的变化。这里是

9:50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天，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南风3级转东北风3级。再来看到明天周二呢，预计是个晴天，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8度，西北风5到6级。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接下来还有两首歌为您送上，白小白我爱你不问归期，以及王菲带来世界赠予我的，之后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下个小时有请雅薇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3: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2: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3: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消防设施在发生火灾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要损坏、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消火栓，不占用防火间距。

0: 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听一曲嗨曲，醒神时间从 morning 有精神开始，神采奕奕为梦想付出行动，精神抖擞让每天充满活力。
1: 新的一周开始了，10:09，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个小时为你送上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周一早，我是雅薇。周一啊，我们来听一点让人期待的消息。首先跟你分享到的是歌手张震岳跟着感觉走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的最新消息。那这一次呢，演出时间是8月1号的晚上9点，演出的地点在乌鲁木齐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看台的价格分别是380元、580元、780元，内场的价格是980元。那在去年的时候，张震岳携全新专辑跟着感觉走开启了同名巡回演唱会，每一站都是开票即售罄。就他的歌可能给我们的一种感觉，就是总有一首能够击中你，也是陪伴了不少人度过了暗恋、告白、思念、成长、启程和离别。那目前呢，乌鲁木齐站演唱会的门票是可以预约抢票，歌迷朋友们不要错过。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就有请张震岳带来他的《破吉他》。

0: 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1: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我的新锐腔调。
2: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1039带给你的更多好音乐。你好，我是雅薇。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值得关注的音乐圈的最新消息啊。昨天歌手2020

26在官方微博官宣了本季赛制，首创全新月度联赛制，集结了九位首发歌手，开启四轮差异化竞演，角逐月度强者。像齐秦、庾澄庆、魏如萱、胡彦斌、张碧晨、斯纳吉、尤长靖、周兴哲、窦靖童九大唱将就位，以全开麦的直播来迎接严苛的考验。那在本周五啊，5月22号起，每周五晚上的19:30会进行现场直播。这九位歌手呢，也将在本周五站上歌手2026首场直播竞演的舞台，凭借现场歌唱实力来决定去留。那其实每一年的这个首发歌手阵容总能够引发全网的关注，你像咖位够足又能够直面淘汰和直播双重压力的歌手真的不多啊。幸好歌手2026的这个首发阵容依然是有亮点的，比如说听完阵容之后，大家可能也会期待像齐秦的声线还能不能扛住直播的检验，还有这个金曲奖天后魏如萱能不能够凭借着节目来冲破小众的认知，以及王菲这一次会不会来给她的女儿窦靖童现场帮唱，这些其实都让节目充满期待。那新的音综啊，新的期待在本周就要上线了，本周五晚上大家感兴趣的话搬好小板凳就位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是窦靖童带来的非常应景的唱给周一的 Monday。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Morning 有精神。

0: 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歌手选拔仍在火热进行中。5月20号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职业大学》，以青春之名赴音乐之约，放声追梦，用歌声点亮舞台，用热爱绽放锋芒。锁定103.9音乐广播，相约新疆职业大学海选现场，聆听青春最强音，见证逐梦少年高光时刻。
1: 是的，刚刚听到的是1039最近的大活动啊，就是不停的在走进自治区的各所高校，也小小的预告一下，在下个小时就有这一次海选当中的学校的同学做客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现场的分享好歌曲。接下来呢，再跟你来分享一个身边事儿，就是官方喊你来起名儿，麦盖提通用机场公开征名。近日呢，麦盖提县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发布关于公开征求麦盖提通用机场名称的公告。为了充分汇聚民智，彰显麦盖提特色，打造辨识度高、寓意深远的机场名片，现在也是向社会来广泛征集。命名要求呢，首先是要符合国家地名管理、民航相关规定，不与现在现有的一些国内机场名称重复。其次还要能够体现麦盖提县的地域文化、历史传承、自然风貌、区位优势或者是发展定位，突出通用机场功能特色，寓意要积极向上，还要简洁大气、朗朗上口啊，容易被记住，也容易被传播，没有歧义，没有生僻字。那征集的时间是即日起到2026年的5月31号，也期待社会各界来积极建言，共同为麦盖提通用机场赋予一个兼具文化内涵和时代风采的名称。考验各位的时刻到了，如果说灵感已经有了，不如再往深了想一想，有好的建议赶紧发给官方。

0: 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2025-6501-0900-507号。
2: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0: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0: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2: 是的，刚刚听到的这个活动有没有心动想要参加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5月20号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现场是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以及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会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放送。那5月20号还没想好怎么过的话，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现在呢也是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且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感兴趣想要参加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1039的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点击关注之后，在对话框当中发送数字520就可以获取报名链接了。这一次活动要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现场如果定制婚纱照的话，还可以享受999元的优惠价格。那除了这个活动之外啊，还要跟大家预告到的是，全网超过7000万粉丝的超人气漫画科普达人我是不白痴，带着畅销书《爱上读论语，好学成才》也空降乌鲁木齐了。新聚会书影城啊，在这里可以跟来一起来见面，爆笑漫画加国学经典，边玩边学，秒变文史学霸。这一次活动一共分为3场，都是免费参与。第一场呢是在本周六5月23号下午的4点，新聚会书影城惠家新药店，地址是在新市区北京中路惠家时代广场的3楼。第二场是本周天5月24号上午的12点，新聚会书影城百商星际店，地址呢是在新市区苏州东街百商购物中心的6楼。同样在本周天5月24号下午4点，在新聚会书影城和瑞星月店，地址是在天山区简泉二街和瑞月街商场的4楼。那这个5月来新聚会书影城和我是不白痴一起读上爱上读论语和孔子学人生大智慧，感兴趣的朋友现场不见不散啦。那现在想要报名的朋友啊，也只需要在1039的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找到我们，点击关注之后，在对话框当中发送数字1就可以获取到报名链接啦。

0: 大家好，我是新疆伊利特男篮队长阿布杜沙拉木，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打出球队勇于拼搏、永不言败、永争第一的飞虎精神。祝103.9收听长虹。
1: 10:50，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103.9带给你的更多好音乐。你好，我是雅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晴好的天气，高温23度，低温12度，风力3级。明天呢，预计同样是晴好的天气，高温上升到25度，低温8度，风力5到6级。稍后在这个小时为你准备好的两首歌，还有戴佩妮盖为你共同送上的明知山，以及王菲带来的清风徐来之后，会进入到11点钟啊。也小小的预告一下，下个小时有天山职业技术大学的同学做客直播间，同步会在1039的微信视频号进行直播，大家可以提前锁定关注。那接下来呢，首先跟你分享到的就是这一首戴佩妮和盖共同带来的明知山。

0: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新疆音乐广播。
1: 欢迎各位在上午的11:06继续来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我们在新的一周开始以梦为马，全新出发。此时此刻正在路上、办公室、屏幕前和收音机前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原创音乐潮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校园歌手的专场节目。各位好，我是新月。此时此刻，大家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的车载广播 FM103.9， 网络收听丝路视听的 APP， 以及我们的视频直播，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头像直播中就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逐梦青春当然更好，是我们今年大学生音乐节的主题。而梦想从来不只是一种形状，它可以是敲下一行代码，也可以是唱出一段旋律，可以是拧紧一颗螺丝，也可以是在舞台上的一次深呼吸。那今天我们要来听一听，在一所既动人的校园里，青春会发出怎样的声音呢？那么我们今天要请到的这所学校呢，特别的酷。为什么要用酷来形容呢？是因为在这里的同学们，他们未来可能是操控无人机描绘蓝图的工程师，可以是智能程序的幕后大神，或者是能歌善舞的幼教老师。他们手里的有技术，心里有热爱，这就是新疆天山职业大学。我们请出的三位同学和我们一起用歌声带我们来走进他们的青春。来，我们首先请我们新疆职业大学的天山职业大学同学们和大家打个招呼吧。来，同学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石伟晨。
1: 欢迎石伟晨同学啊！大家已经可以看到他今天的装扮很特别啊，所以呢，今天也会有一首很特别的歌曲等待着大家。
2: 是的，
1: 来吧，来，我们曾好同学。
3: Hello， 大家好。
1: 话筒可以开一下，曾好啊。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的曾。

0: 好，很高兴今天能在这个地方和大家一起听歌。
1: 嗯，非常活泼可爱，我觉得你可以再往我们这边坐一点，让大家可以看到你。对，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我们下一位龚涛同学。
2: 好，大家好，我是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的龚涛啊，非常高兴啊，今天跟大家在这里见面啊，祝大家天天开心。
1: 他今天这个风格怎么有点像说唱歌手的那个感觉？好，那我们首先请我们的同学们，你们用一句话来介绍一下你们的学校。
3: 那么我要说的是我们学校的特色，职业精英熔炉，工程师的摇篮。
1: 嗯，这是这句话形容啊，来龚涛。
2: 对，我要介绍我们学校是一个年每个年轻人啊这个梦起航的地方。
1: 嗯，就不够具体，因为我们现在都说的是口号，所以正好压力来到了你这里，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我想一想，
1: 对，
0: 我觉得一句话的话，那肯定就是育人为先，那饭肯定是要好吃的。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我们学校的饭食堂很多，然后饭也很好吃，欢迎大家来我们学校。
1: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因为从一开始我的介绍，我们已经可以听到，其实我们这个天山职业技术大学，它培养了有很多不同职业的这个同学们嘛。那你们都是学的什么专业呢？
3: 我是学的国际经济与贸易。
1: 这个专业平常都要学什么？未来就业方向？
3: 像我们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呢，平常学的这些专业课呢，有这个报关，英语、俄语，
1: 嗯，
3: 还有这个，这个贸易类的一些专业课。
1: 嗯，
3: 像我们专业呢能够对接的这些岗位呢有这个海关，
1: 嗯，
3: 还有这个贸易类的岗位都是可以的。
1: 好，来曾好呢。
0: 我的专业是统计与会计核算，然后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时代，现在就是大家都会对科技 AI 就是那方面感兴趣一些，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就是像我们这种专业然后和 AI 结合，就是更能凸显我们学校的一些特色，然后我们学校的这个专业课设施也非常的齐全。
1: 嗯，
0: 然后这就是我觉得我选择我们学校的一个原因吧。
1: 啊，也就是说未来你的这个职业是可以跟 AI 更好的一个结合起来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啊。好，来我们听一下龚涛同学。
2: 我的专业是传媒体新闻采编与制作。
1: 哦，这个好像听起来跟我们还多多少少有点关系啊。
2: 是的，是多少沾点边。
1: 很好奇，因为我们当时没有这种全媒体的学科啊，所以现在这个全媒体它学什么？
2: 其实大致的内容都差不多。
1: 嗯，
2: 因为我们在学有摄影，播音，然后包括写这个新闻材料、新闻编辑，然后新闻采访这些课。
1: 所以这些都是你要学习的，对不对？
2: 对，没错。
1: 哇，原来现在你看看我们这个天山职业技术大学，我们以前想到这个职业学校啊，我们可能会想到一些这个偏传统的，但其实现在我们的职业技术大学里面的学科更加的跟我们的科技、跟我们的 AI、 跟我们未来发展的这个融媒体、全媒体所融合起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同学们现在给我们感受到未来的一种就业的方向。那么三位同学啊，这个我们说完了学业、学习、平常工作，平常你们在学习或者是实习这方面的话，会不会压力比较大，平常很忙碌？
3: 会。
1: 这今天是休息的时间。
3: 对，
0: 今天
1: 是，就是为什么会跟其他学校不一样，而周一是一个休息的时间呢？
3: 因为我们平常在学校里呢是这个把周六周日作为休息的时间。
1: 嗯，
3: 那么周一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对接一些这个企业，
1: 嗯，
3: 邀请这个那么我们平常是那个周日周一休息，
1: 嗯，
3: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周六的时间，可以把这个周六的时间留出来交给企业的老师到我们学校来进行一些这个课程的教学。
1: 哦，更加的实践了。
3: 对，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企业老师的教学来学到更多的有关于企业上的这些实践的知识。
0: 我觉得我们学校周天周一休息，我觉得更好的一点就是错峰上下学吧，这让我很好呀。就是别人都还在上学的时候，然后大家都在路上堵车，周一，然后我还在家里，然后下午的时候再回学校。我觉得这一点真的非常的人性化，学校啊。
1: 嗯，龚涛平常你看现在因为学，你看我们刚刚说要摄影对吧，你要学制作、学剪辑，还要学播音，还要学编辑啊。现在怎么样这个学业安排的？
2: 现在这个学业安排的也比较满，基本上周内很忙，然后呢这个到周末的时候也很忙，基本上就是一个忙字贯穿整个周末。
1: 所以那我就很好奇了，在这样忙碌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去比如说培养我们的这种爱好，让我们更加的放松一点呢？会用音乐这种方式，是因为我看

0: 学校还有很多的这种音乐的活动、文化的活动，其实在给大家一些放松的时间。
1: 对，首先我觉得这个东西它非常的活泼啊，非常的可爱。我觉得包括我们在学校里面去举办很多活动，这也是一种就是解压的方式。那么对于像专业上的事来说的话，我们应该去更加的去热爱它。就你热爱它，你把它当成一个人，就是这样子，觉得它就是我刚才说的很活泼很可爱，然后就是把它当成一件自己日常的事情去做。
0: 好，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都是跟我们的学习生活有关系的啊。那么接下来时间我觉得我们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演唱环节了。在演唱环节之前呢，我们先来跟大家预热一下，放松一下你们的心情，来说说看平常你们的歌单当中循环的那位歌手和歌曲都有什么歌呢？我们从曾好开始吧。
2: 我是女生嘛，就平时会喜欢听一些抒情类的歌，然后我比较喜欢的歌手呢有孙燕姿，然后像我今天唱的《忽而今夏》的汪苏泷，我也很喜欢。大家都就是他们的歌曲类就是一些柔和比较舒缓的歌，然后平时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呀，觉得听这首歌就非常的缓解我内心的。
0: 那你看说到孙燕姿和汪苏泷，今天我们要唱这个汪苏泷的歌曲嘛，对不对？
2: 对 对, 对。
0: 刚刚你又说到了孙燕姿，因为现在就是有很多我们的同学们来也都会提到孙燕姿，你会唱孙燕姿的歌吗？
2: 我会。
0: 可不可以给我们来清唱两句啊？
2: 嗯，好，那我给大家今天唱清唱一下遇见。
0: 好。
2: 听去。

0: 好听，哎，你的这个中音区非常好听，而且刚才你演唱的时候，
1: 谢谢，
0: 我又看到我们的那个主持人邵东露了一个脑袋过来，咦，不错哦。好，感谢感谢曾好，来龚涛，龚涛呢？
2: 我平常听这个薛之谦比较多。
0: 我这个话都白问，因为你今天准备了三首薛之谦的歌，我就应该猜得出来。
2: 因为还有一个很喜欢的歌星是李荣浩。
0: 嗯，李荣浩。
2: 对，因为李荣浩我听了很长时间了，我已经听了差不多10年左右了。
0: 嗯，
2: 我觉得他非常有才华。今天虽然没有唱他的歌吧，但是我在最后为大家准备了一首他作曲的歌，他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曲家。
0: 嗯，他作曲的歌啊。那你可不可以现在也给我们先清唱两句李荣浩的音乐？对，
2: 李荣浩的歌是
0: 吧？嗯。

0: 哎，有没有觉得听到他唱这个歌的时候，闭上眼睛好像就是李荣浩的声线在线啊？感谢龚涛，来吧，我们石伟成，因为石伟成是传统的戏剧，在这两年的大学生音乐节上都是展现的非遗的这个音乐作品啊，我们的传统文化。那除此之外，你生活中会有那个比较喜欢的流行歌手吗？
1: 我最喜欢的歌手就是刘德华
0: 啊，最喜欢刘德华啊，
1: 是刘德华
0: 啊，那你来吧。刘德华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啊，来唱两句吧。
2: 嗯，想想
0: 我觉得这个视频一定要留下来，因为跟你之后的那个去做一个对比，之后的演唱。
2: 刘德华有一首歌叫做《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0: 嗯，
2: 我有点记不住歌词了，我就唱几句啊。
0: 好。
2: 如果你是我的传说，让它天长地久，追梦的人为你在等候。从来还是没有借口，没有人。

0: 等的人为你在等候。
1: 这个刘德华如果说来了啊，也要看到你穿上这样一身戏服唱的这首歌，他都得给你鼓掌和点赞啊。
0: 谢谢
1: 谢谢。好，那我们今天呢进入到接下来的我们的演唱环节，我们首先要带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现场音乐了，要展现给各位了。那么我们先来请龚涛吧，带来薛之谦的一首歌。今天准备了薛之谦的三首歌曲，先演唱哪一首歌呢？
2: 演员。
1: 演员啊，也是大家对于今天你准备的这三首歌来说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了。
2: 是的，是的。
1: 好吧，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请龚涛带来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演员，也欢迎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然后呢点开我们的头像直播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车载 FM 1039以及网络丝路视听 APP 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内容。好了，那接下来第一首歌演员，如果会唱的朋友呢，我们也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演唱这首歌曲。龚涛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那你可以起立了，然后凳子可以撤一下了，把舞台交给你好不好啊？来，第一首歌曲演员送给各位。

0: 谢谢龚涛同学给我们带来了今天的第一首的现场音乐啊，演员这首歌曲。此时此刻你关注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我们在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期间为各位带出的我们的原创音乐潮的特别节目大学生校园歌曲，歌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刚才我们分享了一首歌，今天还有很多的现场音乐等待着各位，我们在宣传过后稍后回来，我们请同学们再次跟各位打打招呼。好的，那我们稍后在宣传过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要忘记我们的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头像直播中点开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第二种方式呢，大家可以通过网络丝路视听 APP 来收听，以及车载 FM 1039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2: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3: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2: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3: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2: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4: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歌手选拔仍在火热进行中。5月20号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职业大学，以青春之名赴音乐之约，放声追梦，用歌声点亮舞台，用热爱绽放锋芒。锁定1039音乐广播，相约新疆职业大学海选现场，聆听青春最强音，见证逐梦少年高光时刻。
5: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6: 殷家殷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622-555。
7: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8: FM

0: 感谢回来，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是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校园歌手的专场。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这所非常酷的学校，来自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的三位同学们。同学们好。好，今天呢我们三位同学继续用歌声和我们来分享他们的青春校园时光。之前我们听到了龚涛同学带来的一首演员啊，让大家跟着你一起来演唱了。那么我们继续要请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身装扮非常特别的同学石伟成同学，来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歌曲。那说到这首歌呢，我们让大家先来猜一猜，有几个关键词：非遗、地方戏、唱念作打、山东瑰宝。如果有山东的朋友听到这儿，应该能猜得出来，哎，他就是
1: 山东吕剧，
0: 他就是吕剧。那在今天这个充满了流行音乐的校园音乐节上，我们的石伟成同学选择带着吕剧的这个经典的选段站上舞台，非常的特别。我们就有很热烈的掌声和好奇心送给了他。那你是怎么样跟吕剧来结缘的呢？
1: 那么最早的时候呢，只要这个说到我的爷爷，因为爷爷很年轻的时候就是开始这个唱吕剧，同时呢也是这个乐队的这个我们吕剧的这个用到的这个乐器呢叫做锥琴儿，锥琴、坠琴。
0: 它有什么
1: 下坠的坠？
0: 它在这个吕剧当中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1: 就是这个主旋律。
0: 主旋律，
1: 对，主旋律的用的这个乐器叫做坠琴。爷爷呢会拉这个坠琴儿，坠琴，同时呢我这个在爷爷拉的时候呢，他就教我去怎么唱这个吕剧，所以很小的时候就是说耳濡目染的学会了这个山东吕剧。
0: 哦，那也就是说石伟成同学是来自山东的，
1: 对，
0: 一位大学生啊，选择来到我们的新疆上学。那啊，这个麦克风可以一直开着就可以了。然后呢，刚才我们说到跟这个吕剧的结缘，那我们知道在天山职业技术大学，它是一所现代化的校园里，但你这个爱好是一个非遗的爱好，它可能有的时候是跟其他同学不一样的，甚至是略显孤独的。但是我相信学校依然也会有同学非常热爱的我们的非遗文化。那还有其他同学跟你一起来传承这种非遗吗？
1: 是的，可以说不只是我对这种非遗的文化是非常喜爱的。我们整个学校都是在给我们这些同学们，有传承非遗的这些同学们提供平台，提供一个舞台。那比如说呢，我们学校里头呢还有这些少数民族同学，比如说家里是做这个和田毯，还有一些呢是通过这个毛毡，那个柯尔克孜族绣的这个毛毡。许多同学呢身上都是会具备这些传承非遗的这个特质和能力。然后呢我们学校呢也会通过这个举办创新创业大赛，还有其他的这些技能大赛啊，再就是像青春大舞台这种，能够给到同学们非常好的一个去传承非遗的这样一个平台和舞台。所以我相信在我们学校里头，我并不是孤独的，也并不是特别的，我们都是一样的，特别热爱我们每个民族的非遗文化。
0: 是，而且刚才通过你的讲述，你就会发现，其实比如说你学吕剧啊，比如说同学有其他的非遗的手艺，
1: 是的，
0: 不仅也是自己会，应该也引起了很多同学的好奇心去跟你们学习吧？
1: 对，是的，是的。
0: 现在应该也带了几个徒弟了吧？
1: 那必须的啦。
0: 对，那其实今天我们说到你唱这个吕剧啊，我觉得他的这个吕剧的唱腔、身段或者是故事里，他一定有非常吸引你，让你觉得很对你有影响的一些东西，你觉得会是什么呢？
1: 我们说这个京剧呢，他平常传唱的这个是王权富贵，你比如说他讲的是这个我们最熟知的一个人物，就是包青天包大人。他就是属于一个身份比较高的一种这个传唱身份比较高的一些人物的故事。那么像豫剧呢，他讲的是这个忠孝节义，比如说这个穆桂英挂帅啦，还有这个大灯殿里头讲的这个皇帝，唐朝皇帝对于他母亲的这样一个这个孝道和爱。那么像我们山东吕剧呢，它讲的是一些生活当中的小事儿，通过这些生活当中的小事儿来寓以人最简单但是却能够最有深度的这些道理。所以我觉得它是通过一个很简单的叙事线来告诉我们很深很深的道理，我觉得它吸引我的地方就在这里。
0: 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石伟成同学对于戏剧啊，对于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戏剧真的是非常的热爱和喜欢，不仅仅刚才我们说山东吕剧啊，
1: 是的，
0: 你看也有 提到了京剧，提到了豫剧，平常的时候呢经常也去研究它，去了解它。刚才通过你的讲述，我就感觉到青春里喜欢一件古老而优美的事物，它不是一种老气，它是一种特别先锋和特别有品的一种酷，很像是我们在这种潮流单品的世界当中你收藏的独一无二的这种艺术品。那么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吕剧的哪一个选段呢？
1: 是吕剧《借年》里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选段，叫做关

0: 灯。
1: 它讲的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就是在这个元宵节的时候，正月十五，大家到这个元宵节灯会上看花灯的这种热闹和喜悦。
1: 嗯，好的，我们今天在直播间里就跟随着我们石伟成同学的唱腔，我们穿越时空去感受一下吕剧传统戏剧里的那一种烟火气和喜庆。我们也欢迎此时此刻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听来看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头像直播中点开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了。你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有人留言说，传的是手艺，成的是魂魄，大学生传承人让过去成为一份可以触摸的礼物来赠予未来，说的太好了，
0: 说得太好了，要鼓掌的，
1: 都要鼓掌的。来，我们接下来呢就请石伟成同学带来今天的这个我们的山东吕剧观灯，来我们一起来分享。接下来我们也邀请所有的朋友啊，这个同学们可以准备好你们的这个我们的加油牌，跟我们的石伟成同学一起来分享。

请那个吃料，北院的成了井，北院的北瓜为元帅，那个南院的南瓜为先姓党，中加了个西瓜跑，西瓜跑赛获胜，拼命的旁地相连胜。

金饼要问他唱的什么戏，儿下难唱火烧玉红戏台灯不就越过去朝前走，来到了人呀灯，人呀灯，那个人呀命，那个人呀多了我不要不清老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哇，谢谢我们的石伟辰同学。怎么样，我们请两位同学也来说一说吧，你们刚才听完的感受。因为这也不是你们第一次听到我们石伟辰同学唱吕剧了啊。那这次在我们1039的直播间听，有什么样自己的感觉吗？啊，
2: 还是让我感到很震撼哦。然后我们石伟辰同学的边唱，然后气氛也就上来了，动作也加上了，让我感觉到就是我好像也在这个故事当中成为了一名角色，然后和他在这个故事里去了解这个故事，
1: 一起去关灯，
2: 对，
3: 是不是
2: 关灯，
3: 看
2: 到
3: 正
2: 月十五，对对对，
1: 是，
2: 嗯，说明我们石伟辰同学唱的是非常的具有感染力啊。
1: 没错，来，龚涛同学。
4: 谢谢。我看到了之后，我第一感觉是我为他感觉到非常高兴。我觉得因为关灯这个石伟辰表演了很多次啊，他的这个台风呀，包括他的这个各种动作，包括他的这个功底都很强啊。他今天在这里呢发挥的依旧很稳定，然后那么既然来到这里，然后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了解了

0: 所以是为他感到高兴。
1: 嗯，哎，你跟龚涛你们是同一届吗？
2: 我比龚涛大一届，
1: 但是他特别像你们的老师，刚才进行了点评。
3: 老师好，龚老师好。
4: 没有没有没有，
1: 哎，我觉得他的，你看他就特别像是一个那个很专业的角度啊，从乐评的角度去说。那我们的此时此刻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听完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说了啊，吕剧关灯不仅是视听的盛宴，更是心灵的洗礼。他用地道的山东乡音唱出了人间烟火的温暖和节日的欢腾，国泰民安的好景象。在这出经典的剧目中，灯光和人物的形象交相辉映，保留了传统戏曲的精髓，又赋予了时代新的生命力，是雅俗共融的艺术典范。我觉得我们的听众也是很厉害的啊，对不对？很棒啊，大家也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并且刚才你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给我们的直播间也带来了很多新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内容。那未来关于这个吕剧，你希望通过你的能量把它，就是在新疆有没有想过在同学的这个群体当中产生怎样的一种影响力，或者让大家跟着你一起学习，有没有想过做一个这种吕剧的小社团？
2: 对，现在已经在做了，
1: 已经在做。嗯，
2: 对，我们的学校呢还是很支持这种非遗文化的传承。
1: 嗯，
2: 所以呢我在通过向学校申请之后，学校也很快就同意了我的申请，希望我能够呢这个通过我还有通过学校这样的平台来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的山东吕剧。所以在这里呢也要非常感谢我们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非常的感谢。
1: 嗯，那平常的时候你有没有通过自己的一些自媒体，比如说拍一拍视频，然后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到这项非遗的传承的文化呢？
2: 对，这也是有的，在我的这个抖音上也有我自己。
1: 说一下账号，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你好不好？
2: 啊，好的
1: 啊，我们现在就来关注一下你。说账号是什么？名字是什么？
2: 名字是石大导，时间的石，大小的大，导演的导。
1: 石大导。
2: 对，因为我平常也会去拍摄一些其他的这些生活当中的视频，
1: 嗯，
2: 所以给自己呢就自嘲一下，算是一个小导演。
1: 对，我现在已经开始就是关注到你了，写的是喜欢摄影记录下一点一滴。
2: 是的是的
1: 啊，这个我们看到了有一些这个你演出的视频，还是希望你更多的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就让大家更加深刻的了解到这个山东的吕剧啊，通过演唱啊，通过不同的剧目啊，让更多的朋友可以喜欢和支持。好了，那刚才我们的两位男同学已经演唱完了，接下来我们非常期待的这位今天很青春很校园的曾好同学要给我们带来的歌曲了。那曾好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什么歌呢？
5: 是汪苏泷的《忽而今夏》。
1: 嗯，《忽而今夏》这首歌啊，它前奏一响，可能对于我们很多朋友的脑海当中就有一个画面感，就是那年的夏天，可能是高考结束之后的一个下午，可能是大学生入学的时候那个军训的场景，又或者是跟室友第一次在校园的操场上来分享心事。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来听一听我们的曾好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忽而今夏》。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啊，在这首歌曲当中感受到这个夏天的一种感觉。不要忘记可以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微信公众平台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头像点开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0: 来，曾好同学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忽而惊吓》。我们在这首歌里配合着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到的曾好同学，仿佛回到了曾经校园时光当中那个很干净很清澈的那个时间，然后有一种甜甜的校园的那种氛围感啊。然后很多朋友我相信此时此刻开车路上听到这首歌，一定也是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格外的放松和简单。那么这首歌曲其实刚才在演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你的声音还像两位歌手，那个四喜丸子和扎扎苏的乐队的那个主唱的声音。
1: 哦，是吗？谢谢，
0: 下次可以来尝试一下他们的音乐。
1: 好，
0: 再分享给我们。
1: 好的，
0: 我们在接下来时间呢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继续回到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的校园歌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现场音乐。
2: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3: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2: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3: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2: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3: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2: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3: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2: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3: 511-42，511-42，
2: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3: 别犹豫，名额不多，

0: 赶快行动吧！惠民装鲜家就选美易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11:49了，这里依然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上午好，原创音乐潮正在和各位进行到的是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新疆天山职业大学的校园歌手的专场。我们今天请到的三位同学来分别跟各位来打个招呼。石伟成同学。
5: Hello, 我是石伟成。
4: 我们来曾好同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曾好。
4: 欢迎龚涛同学。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龚涛。
4: 好，刚才呢三首歌曲啊已经分别给我们来展示了各自的风格，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很细腻的、很校园的、很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承感。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带给我们的现场音乐啊，我们请龚涛吧继续给我们来唱歌。三首薛之谦的歌吗？第二首依然是老薛的歌对吧？
7: 对，第二首依然是。
4: 你要唱哪一首歌？第二首
7: 像风一样。
4: 像风一样。
7: 对，
4: 哎，这首歌其实听起来，虽然说它里面那个歌词啊，我们都知道它那个歌词可能是有一点小伤感的，但是像风一样的这阵风吹过来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种那个青春懵懂的心动的感觉。你会发现那个人像风一样来了，让你心动，但是可能是那个某一次的社团活动，可能是图书馆的一次偶遇，就是让我们的心里的那阵风一下吹了进来。那这首歌曲《美好又抓不住的遗憾》，让我们听听龚涛同学给我们怎么样来诠释好吗？好的，我们也依然请我们其他两位同学，我们的粉丝团的成员，为我们龚涛同学来继续加油。如果会唱这首歌的朋友，和我们一起来演唱吧。

0: 谢谢你们，谢谢。
1: 这首歌像风一样唱完以后，忽然有一点那个眼眶要湿润了，对吧？说明你这首歌唱得很成功，就是已经唱到了我们的心里去啊。尽管说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里，你可能听到那个耳机里和我们那个就是话筒里的这个声音没有那么的清晰和那种反送的感觉啊。然后呢，这个歌给我们呈现出来的那个氛围感，它是已经非常到位的了。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最后一位同学啊。最后的一首歌曲要送给各位了，那这首歌曲呢，我觉得也是大家都会唱的一首歌，
2: 《岁月神偷》。
1: 岁月神偷，哇，这首歌曲其实一出来的时候，让我们非常的感慨，时间偷走了。你看现在那个外面的邵东同学，刚才听到《岁月神偷》这首歌的那个会心的一笑，就是因为我们是同一个时间差不多进入到1039的，这个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们从大学就是刚毕业做同事，然后一直到1039做同事，你就会觉得那个时间好像匆匆流过，偷走了很多的青春，偷走了很多的过往，但是那个回忆一直会在我们的这个脑海当中。包括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关注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听到大学生音乐节大学生的这个感觉，马上会想起曾经的这个大学的时光。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各位一起来回忆着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那些散落的青春碎片，那个夏天，那个美，某一个被偷走的时光，把它串联起来。我们来有请曾好同学带来最后的这首歌《岁月神偷》，我们也邀请我们的龚涛同学和我们的石伟辰同学，我们一起来合唱这首歌曲，怎么样？
2: 好呀，好呀，
1: 好好好，
2: 非常欢迎。
1: 来，我们有请

0: 谢谢大家。
1: 来，我们谢谢曾好同学带来的这首歌曲《岁月神偷》。其实刚才你在唱这首歌，让我想起了我在大学时候的那个校园时光，就那会儿的时候，其实你看我们有很多同学现在已经就是跟我一样的这个工作嘛，但是当时从我们第一年开始学这个专业开始，包括到我们第一次走上我们的工作岗位，再到现在的一点一点的进步，就像刚才你唱的这个歌一样，其实曾好现在是大几？
0: 我现在是大二，
1: 大二的同学了。我相信在明年我们来到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走进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的时候，曾好同学的这个歌声会让我们再听到一个更加这个升级版本的曾好 2.0 3.0 的版本。
0: 好
1: 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啊。那今天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分享到了我们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的同学们留下的精彩的瞬间。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播放的呢，也一直是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的这个画面啊，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视频，也通过我们的同学更加了解了这所学校，更加了解了我们的同学们。我们今天完成了一个特别的这个校园的穿越，能听到这种上天入地的硬和专业，也可以听到唱进我们心里的柔软的歌声。我们聊起了在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个专业上的严谨，也分享了舞台上的光芒。我觉得这就是逐梦青春最好的模样，因为梦想从来不是单选题，它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很多非常酷的人生选择。感谢我们的同学，让我们看到了青春的热血不只是一种沸腾的方式，在未来也会让他们的人生更加的丰盈和开阔。我们也感谢此时此刻来关注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无论你在青春进行时还是已经成为了回忆，我们心中永远的那个热爱的频道，永远有歌可唱，有梦可追。我们再次感谢三位同学，最后跟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再打个招呼，说一说我们的青春宣言好不好？
0: 好
1: 啊，来曾好同学。
0: 我觉得现在刚好是临近毕业季嘛，然后大家可能会对校园有一些怀念，然后今天但是我身为天大的学子，然后我就希望学在天大，爱在天下，然后该公涛了。
1: 你有一种站在你们学校那个，就你们学校有一片后面有一片树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有站在那个树林上，然后看到那个学校场景，然后再说这个话的感觉啊。来公涛，
2: 我觉得我想跟大家讲就是
1: 你的青春宣言。
2: 我的青春宣言，我的青春宣言就是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啊！我记得不会浪费每一秒钟、每一分钟、每一个小时，甚至是每一天啊！
1: 好的，感谢龚唐，来，石伟成。
3: 那么今天我就以咱们1039这个举办的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3: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4: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改善居住环境的朋友来说呢，是抢福利的最佳时机。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一加一装饰的朱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全程给大家带来五一专属的装修聚会，实打实的让利，看得见的福利，准备装修的朋友是千万不要划走，因为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全部都是干货和惊喜。所以呢，今天也再一次欢迎我们的朱总做客，欢迎朱总。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通过电台和大家传递一加一装饰五一装修聚会。那我们都知道一加一装饰呢，也是深耕全国家装行业多年，一直秉承着懂爱更懂家的这个理念，服务呢成千上万的业主家庭。那么这一次五一呢，我们公司也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打造五一驾到聚会全程的专属活动，就是为了回馈广大业主的支持和信任，让大家花更少的钱装更有品质的新家。
0: 是的，我觉得朱总刚刚您也说到了五一，我相信很多的听众都和我一样好奇啊，因为每年的五一都是我们的装修旺季。那其实为了方便大家去抢定一加一装饰的五一聚会，各位呢可以先拨打我们的热线0991-6222-555，6222-555。我也想问一下朱总，为什么一加一会在这样的一个节点推出这么重磅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这场活动对于咱们的业主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1: 这个首先呢，五一作为全年家装消费黄金节点，那么是装修材料、人工成本最划算的一个时候，同时也是业主装修的一个最佳时机。我们举办这次活动呢，第一是为了感恩回馈，感谢咱们乌氏业主多年来对一加一装饰的一个认可，用最大力度的优惠去反哺我们的客户。第二呢，是旺季让利，五一期间建材厂商呢都会给到年度的一个低价政策，那我们呢把这个部分利润呢就全部让给业主，真正做到省钱去装修。第三呢，就是品质护航，那么旺季装修呢订单也比较多，但是我们绝不降低品质，反而是要通过本次活动呢升级我们的服务和施工，让业主在装修上面去真正做到省心放心安心。第四就是一站式解决装修难题，针对业主担心的预算超支、材料的环保包括施工规范等问题，那么本次活动我们也全部都给出解决方案，让装修变得更简单。
0: 也就是说啊，咱们这次的这个五一活动不仅是价格优惠，更是我们一加一装饰给我们的业主带来了一个全方位的装修保障，那其实就错过这一次真的是很难再遇到这么划算的一个机会了。
1: 对，
0: 所以朱总，大家其实最关心的问题，那当然就是五一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活动了，活动的福利和优惠到底是什么？今天咱们来直播间到底能给大家带来多少实打实的惊喜？各位想要去了解，想要及时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一定要记住一个电话，就是0991-6222-555，6222-555。如果您也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是实惠的，是划算的，是您想了解的，稍后听完优惠和让利之后一定要拨打电话抢定名额。
1: 这一次五一活动呢，我们一加一装饰是没有套路，全部都是真诚的去让利。我很想说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真诚的去把福利让给我们的业主。那么核心的优惠呢，我给大家总结下来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装修的一个直降优惠。那么活动期间签约的业主，我们基础装修套餐这一块呢是直接让利200块钱一平方的啊，直接让利的。那么这个我们到店根据我们实际的套餐价格直接让利200一平米，那么实实在在的去省钱。那么第二呢，就是全屋的家具好礼赠送，签约了我们就送沙发、送茶几、送餐桌、送餐椅、送床及床头柜等全屋家具九件套，不用自己再花钱去买家具了，我们送的家具就是实打实的品牌家具。那么装修软装一步到位。第三呢，就是设计费全免。那么我们知道装房子装修的好与坏，设计环节也很重要，设计是灵魂嘛。那这一次一加一装饰五一活动期间，那我们所有的设计费用全免，而且有资深的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那我们以前说设计停留在纸上，那么这一次五一活动期间，我们是将所有的设计还于我们的生活，让生活方式去落地，而且我们还提供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 3D 的效果图，
0: 哇，
1: 免费做全屋的设计方案，可以说大几千上万元的设计费就直接省下了。那么第四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电礼。活动期间呢，这个水电改造一加一装饰呢还是秉承着无限点位、无限延米的政策，很多了解过一加一装饰的业主就知道，那么市面上的大多数套餐公司呢，它的水电要么就是标准改造，要么就限点位，要么就限米数，一加一始终坚持将水电改造这一块呢一直做到无点位的限制、无米数的限制，大家放肆改、任意改。第五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限时抽奖福利，那么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听众专属到店就可以参与抽奖，而且赢取我们品牌的像净水器呀、智能门锁呀、品牌的微波炉啊等这些豪华礼品，在我们限时抽奖100%中奖的。第六项就是我们的电台客户的专属福利了，这一次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那也欢迎各位锁定我们家装福利的专场直播啊！五一黄金周确实是马上就要到了，对于咱们想要装新家

0: 通过我们直播间的0991-632-235这部报名热线电话进行报名预约的业主，我们先打电话去报名。所有到店最终签约成功的业主，我们全屋的窗帘只需要999元，
1: 是吧？
0: 全屋的灯具也只需要999元。
1: 哇，
0: 这些都是我们电台客户的专属福利啊！当然了，以上总结的这六点呢，是这一次我们为大家总结出来的核心的。当然，我们如果去到店面参与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这个聚会全程的活动，还有店面福利等更多的优惠福利等待大家。
1: 哇，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优惠真的太给力了，所以各位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报名6222-555，6222-555，直降送家具，免费的设计还有抽奖，我觉得随便一项都可以省不少钱啊。我觉得除了这些福利，本次活动其实应该还有一些专属的政策，才能让我们的业主装修的更为省心。所以钟总，这一次我们的五一的这个大活动，那带来的保障政策都有哪些呢？
0: 这一次活动啊，我们也是制定了五大专属的一个保障政策，彻底解决我们业主装修的一个后顾之忧。我们刚刚说到第一项最重要的，也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项，就是透明报价政策。那所有的房屋呢，我们全部都是一口价，在我们的店面和我们的设计师沟通洽谈完之后，谈定好项目，我们绝对是一口价，直接签署闭口合同协议，合同价及最终价格零增项零隐形消费，预算就等于我们的决算，绝不做中途加价的这个事情。那么第二项政策呢，专属保障政策呢，就是我们全程的一个监工政策。最近呢，我也遇到了很多业主说，哎呀，大家工作比较忙，有很多业主平时都不在乌鲁木齐，对自己工地监管这一块呢是没有人员也没有时间。那么为了解决我们这部分业主的这个困扰呢，我们制定了一个智能 AI 云监理。那每一家工地呢，我们都会安装360全景的摄像头。那我们的业主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远程监工，实时查看施工进度，同时我们还会安排专业的监理全程把关，每一道工序都验收合格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第三项这个政策呢，就是我们一个分期免息政策的啊。这一次呢，我们也是联系了多家银行机构、金融机构啊，提供一个装修分期服务，零利息、零手续费，缓解我们部分业主装修资金的一个压力。第四项就是我们优先施工政策。很多业主呢，赶在五一期间呢，或者在近期抢定装修呢，
1: 是的，
0: 开始施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施工黄金期。那么当下去施工呢，刚好在6、7月份、7月份左右就竣工了。那么整个到8、9月份，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1: 晾房子了，
0: 对，去晾房。那么这样，我们年底呢就可以提前入住新房。所以说，五一这个活动期间，我们签约的业主呢，享受我们五一专属的施工的绿色通道，金牌施工团队优先上门，避开旺季施工排队的一个高峰期，缩短我们的装修工期。第五项政策呢，就是我们一个售后优先处理政策。活动期间，我们所有的业主售后问题呢，享受 VIP 绿色通道，24小时的响应，48小时上门解决，绝不拖延。
1: 我觉得刚刚您跟我们说到的这些政策、这些保障政策哈，对于每一个业主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透明的报价、分期的免息、优先的施工，这些政策绝对是贴心的，而且是完全能戳中我们每一个业主的痛点的。那朱总，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活动这么给力，是不是名额非常有限，还是说我们不限名额，大家只要进店都可以用？
0: 那不行啊。其实这样的啊，这次我们五一活动啊，我们是聚会，虽然是聚会全程啊，但是我们对所有的这个活动名额是有限制的，因为给到的这个优惠福利比较大，所以本次活动名额是有限名额的。那我们为了保证每一位业主的这个装修品质，不盲目去接单，当然了，有些企业可能觉得啊，这个单量接得越多越好。一加一装饰的始终秉承着限量接单，就是保证我们每一位签约的业主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设计施工服务保障，所以我们是限名额的。那么我们这一次全程仅限88个特惠名额，目前呢已经有少部分业主呢已经进行了提前预定，所以剩下的名额也不是特别多。而且五一我们刚刚强调了，它就是装修的黄金时间，这个季节温度适宜，通风良好，不管是水电的施工，还是我们墙面的涂刷，还是我们瓷砖的铺贴，
1: 是的，
0: 它的施工效果是最佳的啊，能最大程度的避免装修的瑕疵，后期入住会更安心一些。那么再加上本次活动的优惠是年度的专属啊，一年一度嘛，那么只有五一活动期间能享受，活动一结束，所有的优惠呀、福利呀、政策呀将会全部立即取消，恢复原价，那么错过这一次，至少我们要再等一整年，那么所以想省钱装新房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黄金。

0: 机会，而且我们电台唯一报名的电话就是我们这部0991-632-325 0991-622-255这个电话。
1: 各位抓紧时间先拨打我们的这个报名热线，因为只有全程的88个特惠的名额，抓紧时间在这个五一选到您适宜的家装公司。那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一个拨打电话的时间，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五一的这个时间节点其实是很多想要装修的朋友特别热门的一个时间节点，因为它装修的时机特别好，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可能能把这个房子装好，然后我们在七八月的时候正是在天最热的时候开始去晾我们的房子，年底你就能住到我们的这个房子里面。所以呢，我觉得在五一的这个节点里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到底家装公司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优惠。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我们音乐生活家的老朋友一加一装饰的朱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再一次欢迎朱总，欢迎欢迎。
1: 这次也感谢我们的马博，也感谢各位节目前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对一加一装饰以来的一直的支持和认可。
0: 那其实我想跟朱总也聊一聊，刚刚您跟我们说了这一次咱们一加一五一聚会的活动其实全程只有88个特惠名额嘛，所以呢各位真的要拨打我们的热线6222555 6222555，先去预定我们的这个88个名额，这也是我们电台的唯一的一个报名通道。那其实是说到这个五一的装修黄金期，再加上我们年度的这个稀缺优惠，我觉得错过这一次真的有点可惜。
1: 对对对
0: 啊，不是有点可惜，是非常可惜。但是刚刚朱总也有很多的朋友是此时此刻才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现在呢也给大家再把我们的这个五一的活动福利优惠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好的好的。也有很多的业主朋友呢可能近期呢也去过我们咱们一加一装饰的这个五一活动做一个了解啊。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是通过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报名热线电话6322355这部电话先报

0: 您去预约，我们有专业的这个接待工作人员呢，给大家去指引到店的方向。那么同时，如果说大家方便的话，也可以直接呢去到我们一家一装饰的店面进行了解。我们五一活动呢已经启动了啊，已经启动了，而且呢已经有少部分业主呢已经提前锁定了我们五一活动的这个特惠名额。
1: 嗯，
0: 所以呢，今天在直播间里呢，我将再一次啊把这一次五一活动的核心福利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一定要记清楚、记牢了。这一次呢，第一项呢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装修的直降优惠。那么我们活动期间呢，签约的业主是基础装修啊，是直接让利200元的每平方米的一个价格啊，那么实实在在去省钱的，就是我们的基础套餐价直接让利200，那么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那么这是直降的一个套餐优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全屋家具的一个好礼赠送，前大家订完装修之后还要去买家具家电，这次经验我告诉大家怎么去省钱。第一个，选一加一订装修基础套餐省200，同时我们赠送全房屋的家具9件套，它有我们的沙发、茶几、餐桌、四把餐椅以及我们的床和床头柜，这一次是直接赠送的，只要你签订装修就送，绝对不用再自己花钱去买了，
1: 真好。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设计费全免，这个我一定讲，因为设计呢是一定有实力的设计师，他是付出了自己的劳动成果知识产权的，付设计费本身是应当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次五一活动节点，一家一装饰所有的设计费用全免，而且我们以前说设计很多时候停留在纸上的，这一次五一活动期间，我们全部是资深的设计师团队，总监设计师亲临现场啊，那么所有的设计啊，我们是1:1还原的，将我们的生活方式完美的去落地，完美落地，而且我们还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那很多业主大家说，哎，我没有找咱们一家一装修，我能不能去给咱家去验个房、量个房？是可以的啊，没有问题。你通过我们电话报名热线6322355这个电话去报名，我们就会安排设计师上门去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并且我们还出 3D 的效果图，免费做全屋的设计方案，省下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这个设计费不在话下。第四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电里，每一次我做这个节目期间呢，我都会告诉大家这个水电里很重要，为什么呢？市面上的套餐公司呢，绝大多数的套餐这个水电改造呢都是限点位的或者限米数的，要么就是标准电位改造的等等的，这个它一定有一个框架去约束咱，但是如果你选择一家一装饰的话，我们的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的，是不限严密的，也就是说只要满足你的生活所需，让一切的点位我们全部都给你改到位的。第五项呢，就是我们一个限时抽奖福利，直播间的听众专属到店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抽奖，赢取我们品牌的净水器，还有智能的门锁，还有品牌的微波炉等这些豪华礼品，都是100%中奖的。第六项呢，就只有我们电台客户的一个专属福利啊，只有你听过电台了，并且进店之后告诉我们的接待工作人员，我就是咱们电台的粉丝，听过电台来的，那么你就可以享受全屋的这个窗帘，只需要999块，全屋的灯具也只需要999块。其实我们仔细一想就知道，这个价格根本不可能买得下来。这一次是公司的纯纯的去补贴的，所以以上六项核心福利呢，我们要记清记牢。同时呢，到我们的店面参加我们五一的专属活动，店面还有更多的福利等待大家。
1: 那其实呢，也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我们家一装饰五一驾到聚会全程的这个活动，是大家近期定装修薅羊毛的一个好机会，一定不要错过。如果今年考虑装修的话，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也正好有这个需求，可以记下这部报名热线0991-6222-555 6222-555，先报名，然后到进店到体验。然后我觉得今天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一次去到我们的一加一体验，大家真的是先把名额抢定之后你再进到管理，这样子的话既可以锁定我们88个名额，又可以到我们店里面去身临其境的去感受我们一加一装饰的一个体验馆，去了解我们这场盛大的活动。店面的地址呢，其实就在我们的乌鲁木齐新市区河北东路河北立交桥桥下直行150米右手旁边，或者你可以直接导航搜索一加一装饰广场即可。那朱总，除了咱们的优惠和政策，很多的业主啊也特别关心我们的装修的材料和施工的工艺，尤其是在这样的大活动大节点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为了赶工期，我是不是就忽略了工艺，忽略了材料？那像这一次我们在这个五一聚会的活动里面，有没有在这两方面进行一个保障和升级呢？
0: 本次活动我们可以说是全面进行了一个材料的升级，材料是升级不加价，而且呢 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升级为一线的知名品牌，环保的标准是一升再升，直接升到了顶级。那么第一个，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主材的升级，像地板呢、瓷砖、卫浴还有橱柜木门等室内装修的这个大型主材方面，我们全部升级为国内的一线知名品牌，或者说为国际知名品牌。那么品质更有保障，款式也是最新的

0: 最时尚的款式，大家可以进店体验。第二个就是环保的升级，那所有的板材涂料都升级为 ENF 级的这个环保标准，零甲醛、零异味，装完即住，呵护我们家人的健康。尤其是大家特别关心的定制板材这一块，我们这一次五一活动节点更是把它升级为 HENF 级的，更符合我们新疆有地暖的城市来使用。那我们知道 ENF 级是我们国标的一个环保标准，那么这个 HENF 级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耐高温系数会更高，也就是像我们北方很多城市是有地暖的，那么它冬季可能温度比较高，那么这个 HENF 级呢，它的耐高温这个环保标准会更高的，尤其适合我们新疆的这个城市。第三项呢，就是一个辅材的升级，像水电管线、防水卷材，还有包括我们的粒子粉等辅材，全部升级为加厚高品质款，它们的耐用性呢会更强，杜绝漏水、漏电等后期的隐患。所有的升级是全部免费升级的，因为很多业主担心说，哎呀，咱们材料又升级了，会不会价格会更贵？那我要告诉大家，这一次的升级在五一节点期间全部都是免费升级的免费升级的，大家不用担心，不额外收取一分钱，让我们的业主真实的用普通的价格去享受我们高端品质的材料。
1: 是的，
0: 那么在材料升级的同时呢，我们呢同步呢还进行了十大核心工艺的一个升级，这个今天呢我一定要在这个节目期间给大家去汇报一下。这一次呢，我们一件一装饰的这个交付中心特别拿出了诚意，全部都由金牌的施工班组来进行施工。那么这些金牌的施工班组呢，全部都是我们年度进行工艺比武当中获得前三的施工队伍也就是说他们的手艺会更好简单的说，这些师傅们的手艺活干得更细致，干得更好，几乎是零投诉的，所以才称之为金牌的施工班组。那么这一次五一活动节点签约的业主就由我们的金牌施工班组来施工，打造我们的一个精品工程。
1: 是的，
0: 那么这十大这个工艺升级呢，具体表现为第一项就是水路施工。那我们知道以前我们家里的施工管路呢基本上都是二零的管子，
1: 是的，
0: 那么这一次五一节点，那么以前签约的业主咱管不了，但是这一次五一期间签约的新业主，我们全部升级为二五的管子增大我们的水流，后期使用更通畅。那么第二项升级呢，就是我们的水路全部采用彩虹弯的一个布管，就像一道彩虹一样去布管，减少我们的阻力，同时呢也是增大水流的通畅。第三项呢，就是电路改造隐藏接头，这些隐藏的接头我们全部要挂烫锡的全部要挂烫锡的，长期使用下来会更加的安全。那么第四项同样也是电路改造这一块的升级，所有的家里的这个大冰箱全部是一个单独的回路，绝对不再与家里的其他的线路呢进行这个串联，我们单独改一个回路。有时候我们长途出个差，对吧？
1: 是的，
0: 或者说家里有个一个星期左右没有人，家里肯定是要断电的，对不对？
1: 对的。
0: 但是这个冰箱里面有食材，它不能断电，那有时候如果你跟其他的电路进行串联了，其他的电就没办法关闭了，对吧？那么这一次我们冰箱单独回路，以后我们出门了，长期出门再也不用担心冰箱的食材会坏掉了，对不对？
1: 对，
0: 冰箱单独一个回路，其他的电源全部关闭。第一，冰箱的这个电源呢还是保持开通的。第五个呢，就是我们的强弱电分开不管。那么以前呢，我们强电弱电呢会穿在同一个线管里，这一次工艺升级之后呢，强弱电分开穿管分开穿管，避开。那么所有有交叉的地方，我们全部都要做防干扰的这个保护。那么第六项就是我们背景墙基层的一个打底，那以前的背景墙基层打底都用密度板或者说用普通的木工板，这一次所有涉及到需要打底的基层的这个板材，我们全部升级为 OSB 板，更加的牢固，环保系数也更高。第七项呢，工艺升级就是我们排烟口以及我们通风口全部都是整砖套割贴砖之后再装直立阀，不留缝隙，绝对不会有异味。
1: 是的
0: 那么第八项就是烟道挂网，那所有的烟道我们全部要进行挂网后再抹灰，防止后期的开裂，防止后期瓷砖的脱落。第九项工艺的升级就是瓷砖开口及地面的阴角处全部用圆弧切割这个圆弧切割就比较考验这个师傅的这个手工水平了
1: 是。
0: 那么圆弧切割不仅美观更加牢固，而且能够防止后期的一个开裂。
1: 是的。
0: 第十项工艺的升级呢，就是所有家里有造型吊顶的地方，所有吊顶拐角处我们全部升级为双层石膏板。那么以前都是单层的石膏板，单层的石膏板还会发生一些什么问题呢？它因为后期的沉降可能会有开裂，因为它是拐角的地方。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全部进行加固，拐角的地方用双层的石膏板工艺，防止沉降 引起的开裂变形。
1: 是的，我觉得真的啊，是材料工艺双升级，而且

0: 还是不加价，这真的是真正的惠民福利。那其实我觉得各位听到这里，只要进店我们就能享受这样的一个福利吗？还是说楚总，咱们这一次我们听众朋友们进店有没有这种进店好礼？我还是要跟大家来争取一下的哈。
1: 每一次我肯定不会白来，当然是有的啊。
0: 嗯，
1: 只要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听众啊，我们活动期间你去到店咨询，
0: 嗯，
1: 或者说你通过我们6323355这部电话啊，就是0991622255这个电话，你去打电话，你去报名去咨询啊，然后我们呢会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去接待你。通过这个电话报名到店咨询，或者说你直接到店，你就告诉我们的接待工作人员，我是来自咱们电台的粉丝朋友，对吧？
0: 嗯，
1: 那么你无需消费，你不用担心你进到一加一你需要消费的才能有这个。无需消费啊，无需签约，你就能够免费领取我们精心准备的豪华伴手礼一份。
0: 哎，
1: 那么包含了我们品牌的家居用品，
0: 哎，
1: 也有一些装修的攻略手册，
0: 是的，
1: 帮助大家以后装修啊少走弯路等等啊，
0: 嗯，
1: 还有环保的检测礼包，对不对？
0: 嗯，
1: 这些都是直接你来我就送。
0: 哎呦，太好了，
1: 不需要你消费，不需要你签约，绝不让你空手而归，专门回馈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就是想让大家感受到一加一装饰的一个诚意。
0: 是的，到店就送礼啊，真的非常的贴心。所以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0991622255。那其实我觉得今天说到这里，赶紧给大家一个争取名额的时间，全程88户，现在呢名额已经是定出去了一些，各位拨打电话抢定我们的报名热线。接下来呢先分享一首歌曲，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3: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2: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3: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0: 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觉得今天这里是我们的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的活动福利间。那其实说到了我们今天五一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优惠福利，那其实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也有很多的朋友有这个疑问。看第一个朋友他就是这样说的，他说朱总，他说我想问一下，我这两天就去订这个装修，我刚刚已经把这个88个名额里面其中一个抢订到了，那我这两天能不能在五一以前就开始开工呢？
1: 当然是可以的啊，这是没问题，因为我们的五一活动已经启动了啊，这位亲爱的业主朋友。那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呢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因为已经有部分业主他已经抢定了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活动的这个特惠福利，那么你最好抓紧时间，今天你打电话也报名了，那么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你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电话工作人员的指引啊，近期抽个时间啊，抽上2个小时啊，去到一加一装饰的店面，跟我们的设计师做一个完美的落地沟通交流，装修敲定下来，合同签下来，这个福利拿到手，然后就开始着手量房设计施工。有很多业主啊可能还不太了解施工流程这一套，施工流程怎么，就是你先要找到我们的设计师，签订装修合同，了解咱们要落地什么样的设计方案，知道咱们将要做什么，
0: 是
1: 谈定好最终的装修价格，拿到多少福利和优惠，这些一切敲定之后，接着设计师会给你干什么呢？会给你做设计方案，会给你出效果图，360VR 全景的效果图，然后我们1:1的对照效果图去选材，选完材料之后我们选一个黄道吉日，然后来进行开工。那么开工整体的就是一个施工过程的，大约需要2个半月左右的时间。所以说为什么说现在当下施工是一个黄金季？因为2个半月左右刚好就到了7月份左右了啊。7月份左右整个施工竣工落地，8月份9月份天气温度比较高，量房的最佳时机10月份11月份就可以办理入住了。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特别的好，所以你呢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赶快抽时间去到一加一装饰的店面。那么一加一装饰的店面地址呢，在河北东路

0: 国际湾的隔壁，也是河北陆地交桥下桥直行150米的右手边，独栋的建筑啊，有自己的停车场，车位也非常充沛的。当然呢，你最好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我们直播间的报名热线电话63235622555这个电话先去报名。
1: 刚刚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也特别的好，因为前段时间呢，他也了解到，他说现在的装修材料然后都在涨价，想问一下咱们这一次五一的活动是涨价前的价格还是涨价后的价格？
0: 哎，你看这个业主朋友今天真的是
1: 懂行，
0: 对，这太懂行了。这个今天我跟你讲啊，这是今天我特别，我觉得就是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市面上都知道，现在市面上很多材料价格已经上涨了，已经上涨了。但是一加一装饰有一个什么优势呢？一加一装饰是一家全国连锁的集团公司，对吧？它不像我们很多本地公司，它的进货渠道呢都是来源于我们本地的代理商或者经销商。一加一作为一个全国连锁的公司，我们的大项主材都是由集团公司统一采购集采的，它集采的是有时间节点的，也可能我们今年的价格啊，就是我们去年年底或者我们上个季度就已经谈好的价格，所以它对我们来讲比本地企业有一个什么优势呢？有一个延伸的时间，延伸的一个策略，所以当下的这个价格延伸对我们一加一来讲，我们还保持在价格上涨前的最后的一波机会了。所以说，哎，今天我想核心讲一下，既然我们这个业主朋友提到这个问题了，那我就再次提醒一下所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如果你想找一个目前还没有涨价而且福利优惠还特别多的装修企业，那么当下你选择一加一装饰的五一特惠活动，那么就是您最佳的一个选择。
1: 那如果朱总，我就顺着这个问题继续来提问哈，如果说我房子是明年才交付或者甚至是后年才交付，我这个五一因为赶着这个涨价前我先把这个名额抢定下来，在我们明年后年我们装修的这个过程里面，价格会不会再上涨？会不会让我去补差价？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我觉得你看你又帮业主朋友们追加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一加一装饰呢一直以来都秉承着一个价格保护策略。如果说我们针对这些期房的业主，有很多期房可能明年才交付的这个新房的业主，那我们呢是有一个一连的这样一个保价政策略啊，就是说当下的时间点你如果选择我们一加一装饰，正常来讲我们会给到一个一年的保价策略，也就是说明年的这个时候你装今天定下的这个方案，我们的价格是保持不变的。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再放一个大招啊，再给大家一个特惠的福利，就是说我们的期房业主如果在今年的五一选择了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特惠聚会前程的活动，那么我们会额外给到你一个两年的保价协议。
1: 哇，
0: 两年之后装你的房子还是今天的这个价格。
1: 我第一次觉得真的是装房子像是投资一样，你真的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节点、合适的价格、合适的优惠福利政策、合适的公司下，你装出来这套房子才是让你住得舒心、住得满意、住得放心的一套房子
0: 啊！对对对对。
1: 所以那朱总，其实我觉得刚刚我们说到了价格，那我们也提到了优惠，我们也说到了种种种种，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特别特别想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问，就是我们质保的情况具体是什么样的？一家好的公司，除了我们有一个好的施工方案之外，好的设计方案之外，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装完了这个房子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好的质保服务。那特别想问一下，像我们这一次我们的五一聚会的业主朋友们，他们享受到的这个优惠的同时，我们在质保上面有没有做一些升级和改变？
0: 一加一装饰呢，始终是把售后质保放在首位。我很想给大家分享一句，我们一加一装饰的企业文化里面有一条叫做，我们始终把交付放在我们最核心的地位，交付也质保就是我们交付的一部分。那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业主以为说这个房子我装修竣工交付了，是不是我的服务就结束了？不是的啊，其实交付也是才是我们服务的一个开始。我们后续会有更多的这个服务。本次活动签约的业主呢，享受我们终身售后质保服务。第一个，以基础装修是一个超长质保十年，水电改造、隐蔽工程等易损项啊，我特别强调了，易损项是22项的一个终身质保。那么第二个，主材质保延长，所有的主材质保在厂家基础之上再延长5年，远超我们行业的标准。
1: 哇，
0: 第三项就是专属管家服务，每位业主呢配备专属的家装管家，从设计、施工到售后，全程一对一的跟进，全程无忧。那么第四个就是定期回访服务，装修完工后定期上门回访，免费检修，让我们的业主入住后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我们一加一装饰做装修，做的就是品质，做的就是口碑，靠的就是信任，一定会用我们最完善的质保

0: 对每一位业主负责到底。
1: 是的，我觉得刚刚您跟我们说完了以后，我真的觉得从四项的这个服务里面来说，听完了我们对于每一个业主的用心程度哈。在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朋友在问，继续来提问，他说想问一下朱总，像我们这一次的装修，那有没有隐形的一个增项的费用？会不会说我订了这个单子，在我装修的过程中再有一个额外的消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了。
2: 对，这个话题呢其实也说过很多次啊，那么呢也是我们市面上为很多装修单业或者企位存在的一些弊端啊。
1: 嗯，
2: 那么一家一装饰这一次五一的聚会全程的活动，我们是制定了五大的一个专属保障政策啊，去彻底解决我们业主的这些装修痛点。第一个就是报价，透明报价，我们全屋装修一口价，我们合同价及最终价。那么我们会签订装修合同，同时会签订闭口合同协议，零增项，零隐形消费，预算就等于我们的决算，绝不做中途加价的这种行为。
1: 嗯，
2: 那么第二个还有就是全程的一个监工政策。我们有部分业主啊，确实没有人员，也没有精力，没有时间去监管咱的工地啊。那么，如果你选的一加一，我们会有一个 AI 智能云监理，在每一个家里面会装一个360全景的摄像头，进行手机远程监控，实时查看我们的施工进度。同时呢，我们还会配备专业的监理，全程把关，每一道工序都验收合格之后，再进行下一步施工。
1: 嗯，所以我觉得今天，
2: 那么这是第三，接着呢，我们会有第三项啊，就是我们这一次活动期间会给大家一个优先施工策略。
1: 嗯，
2: 就是我们活动期间签约的业主享受我们五一施工的一个专有的一个绿色通道啊。
1: 嗯，
2: 那么金牌的施工团队啊会优先上门，避开我们旺季施工的一个排队高峰期。
1: 是的，
2: 还有一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售后无忧的一个政策。
1: 嗯，
2: 所有的活动期间签约的业主，我们享受 VIP 绿色通道，24小时就要进行响应，48小时上门解决，绝不拖延。
1: 哇，我觉得这个说的是更全了，除了我们零增项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之外，那我们还给大家给了这么多的福利，所以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因为今年我们的一加一装饰在五一聚会全程的活动里面只有88个限定的名额，先拨打电话6222-35 6222-35。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再来让朱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所有的福利和优惠，做一个总结。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4: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歌手选拔仍在火热进行中。5月20号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职业大学，以青春之名赴音乐之约，放声追梦，用歌声点亮舞台，用热爱绽放锋芒。锁定1039音乐广播，相约新疆职业大学海选现场，聆听青春最强音，见证逐梦少年高光时刻。
1: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了。我们今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带来了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全程的一个活动。那其实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很多的朋友可能还不是很了解，那我们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让朱总跟我们说一说这次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特惠都带来了什么样的福利。
2: 好的，那么在说福利之前，还是希望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听友一定要记得去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唯一报名热线电话0991-6222-55-63235这个电话先报名预约，我们会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指引大家怎么样去进店去了解咱们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全程的活动。接着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这次五一活动的聚会全程的一个核心福利，当然了我们的店面会有更多的福利等待大家。第一项福利就是我们装修直降优惠，活动期间呢我们签约的业主呢装修基础套餐价格呢是直降200元每平米的啊，实实在在的去帮助大家省钱呢。第二个呢就是全屋家具好礼赠送，签约我们就赠送沙发、茶几、餐桌、4把餐椅、 一张床、一个床头柜等全屋家具九间套，不用再自己花钱去买家具了。我们赠送的这个家具全部是来自于我们广东雅克家私品牌的，都是货真价实的品牌家具。第三项呢，就是我们的设计费用全免，由资深的设计师团队总监

0: 设计师坐镇，一对一的去服务，并且还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免费出 3D 效果图、免费做全屋的设计方案，可以说省下几千元乃至上万元的设计费都不在话下。第四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电里，一家一装饰一直秉承着我们水电改造在活动期间是不限点位、不限眼米，大家可以放肆任意改啊，任意改。第五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限时抽奖福利，直播间的听众专属，那么到店就可以参加我们店面的这个抽奖，赢取我们品牌的净水器、智能门锁、品牌的微波炉等豪华礼品，100%去中奖的啊。第六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电台客户的专属礼品，专属福利的。那么只要你通过我们直播间6222555，就是0991632235这个报名电话去预约报名，或者说你进店就告诉我们的这个接待工作人员是我们电台的粉丝朋友，那么直接就可以享受我们电台专属签约专属福利，只需要999元就能够选购我们全房的窗帘，同时呢也只需要999元就能够选购我们全屋的灯具。那么这六项核心福利呢是我们电台专属福利，同时呢如果说去到我们店面呢还有更多的福利会等待大家。
1: 是的，所以呢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991622255 0991622255咨询预定，或者直接可以到店去了解。最后的时间，朱总再跟我们来说一下我们一加一装饰的一个具体地址好不好。
0: 一加一装饰的店面位置呢是在新市区河北路，就在诚信摩尖馆隔壁，当然你也可以从回台过来，河北路立交桥下桥直行150米右手边，一个独栋的欧式建筑，很好找，有自己的小院子，有自己的停车场，独栋的建筑就在马路边，位置特别明显。如果你通过我们直播间电话0991632235这个电话，通过我们工作人员的指引，或者说我们直接通过导航去搜索一加一装饰广场，也能够直接到达的。
1: 今天非常感谢朱总带来重磅福利，那也再次提醒各位，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的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装修的朋友赶紧行动起来，抓住五一的黄金装修季，拿下年度的一个专属的优惠。今天的直播间呢就接近尾声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朱总的到来，我们下一次再见。
2: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3: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2: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3: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6: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5: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0: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宜家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钜惠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2: 听，新疆的声音在唤新。
3: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2: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厂补、企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4: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5: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6: 嘿，1039，音量调到100%。
7: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5: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4: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5: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6: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7: 启动引擎
6: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乐时光。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0: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0: 楚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行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写字D2025-6501-0900-0500-507号。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6222-555。
4: 用好音乐靠上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天江音乐广播。

0: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歌手选拔仍在火热进行中。5月20号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职业大学，以青春之名赴音乐之约，放声追梦，用歌声点亮舞台，用热爱绽放锋芒。锁定103.6音乐广播，相约新疆职业大学海选现场，聆听青春最强音，见证逐梦少年高光时刻。
1: 惠民装鲜家就选美易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

0: 4-2-5-1-1-4-2。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like it a lot。
1: 全天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便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一直和好音乐在一起，你喜欢的都在这里。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五二零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五月二十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0: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

前奏一响起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了夏天非常浓烈的氛围。没错，本周小满江满，夏意渐浓，清风温柔拂面，世间万物都在悄然生长。在这不急不躁的初夏时光，就非常适合听一些清爽治愈的旋律。那我们在本周呢，就一起来打开音乐盲盒，小满江满，邂逅初夏浪漫。今天首先打开的就是梁静茹的一首《宁夏》，发行于2004年，它是一首专属于夏日的治愈金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的词曲创作，它的灵感是来源于这个创作者在深夜所看到的静谧夜景，褪去城市的喧嚣，满眼都是夏夜的星光和晚风。整首歌它的编曲呢就非常的简约干净，轻柔的吉他搭配梁静茹清澈温软的嗓音，就非常适合在夏夜的时候去听她缓缓的诉说。小满时节，白日渐长，夜色温柔，这首歌就非常适配这样的季节了。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让这个舒缓的旋律来帮我们赶走内心的浮躁，让我们去感受夏日的白月光，回味这首温柔又治愈的《宁夏》，来自梁静茹。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1: 赢家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2: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歌手选拔仍在火热进行中。5月20号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职业大学，以青春之名赴音乐之约，放声追梦，用歌声点亮舞台，用热爱绽放锋芒。锁定1039音乐广播，相约新疆职业大学海选现场，聆听青春最强音，见证逐梦少年高光时刻。
3: 给你更多好音乐，
4: 就在

胡夏的一首歌《沧海求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9音乐盲盒。各位好，我是一飞。最近有网友说自己经常就使用耳机，尤其是在地铁里啊，在这个公共环境当中开启降噪模式去听歌，导致听力受损。实际上，入耳式有线耳机、无线蓝牙耳机、骨传导耳加式耳机对听力的损伤本质没有什么区别，真正伤耳的核心原因就是佩戴时间过长，音量过大。你想，嘈杂环境中各类耳机使用者都会下意识的我们去调大音量，听力损伤风险就同步升高，所以正确使用耳机才是最重要的。一起来 get 耳机护耳小知识。首先一定要遵循60/60的原则，就是戴耳机单次不超60分钟，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再就是定期的清洁你的耳机哦，避免细菌滋生，减少耳部感染，也不要在地铁啊、马路啊等嘈杂环境去戴耳机，切勿刻意的去调高音量。睡觉的时候尽量不要戴耳机了，容易去损伤我们的耳部，损伤我们的听力，还会影响睡眠质量，出现耳鸣、耳闷，还有听力下降、头晕等情况啦，这个时候及时前往耳鼻喉科检查就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分享，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接下来张韶涵《星盲》，我们继续来听。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食物全被做响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

0: 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长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益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各位好，我是逸飞。接下来的一组消息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是出行方面，为了更好的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5月19号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哇，我们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的时候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的便利啦。再来分享天象，5月19号、20号，金星、木星先后牵手峨眉月，天宇将接连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天象。如果说天气晴好，太阳落山之后呢，我国各地公众朝向西方低空，凭借肉眼就可以欣赏到这两幕赏心悦目的星月对话。那么你想和谁一起看呢？我们来到今日科普，说日常爬楼梯会伤膝盖，哎呀，这个是真的让想要利用碎片化时间来锻炼身体的朋友天都塌了，这个是真的吗？这是一种误区啊。对于膝盖没有损伤的健康人群，爬楼梯对膝盖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的，我们采用正确的姿势合理负荷的爬楼梯，并不会增加健康人群患膝骨关节炎的风险，相反它能强化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起到保护的作用。关键在于怎么爬和适不适合爬，真正导致膝盖不适甚至损伤的元凶往往是错误的姿势、过大的强度或身体条件与运动负荷不匹配哦。以上是这时段的分享呢，接下来萧亚轩带来的一首《潇洒小姐》啊，非常有动感的旋律送给大家。那在此之前提醒各位，我们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午后新事铺了。收集前的你，如果想在1039的平台上听到你想听的歌，或者说想要分享你的音乐心情，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说不定下一首播放的就是你想听的歌呢。

我们打开的是来自彤彤的留言，他说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那种初听不觉得惊艳，但是越听越有味道的歌，品冠《枫叶红面馆》。我快速的去搜了一下这首歌，简单的听了一下，真的是跟以前的品冠不一样，或者说也不能说跟以前的品冠吧，这也是一首比较老的歌了，就是跟我们熟悉的品冠不一样。可能很多朋友对品冠不熟，更别说这首非常冷门的歌，可能很多朋友听都没听过。但彤彤说的对啊，感觉这样朴素动人的作品值得被更多人听到。这首歌呢，它是来自我们非常熟悉的五月天阿信作词，李俊杰作曲，收录在品冠2006年11月发行的第四张个人专辑《爱到无可救药》中。歌曲呢，通过在面馆打工的我的视角，讲述了一对年少时相恋却被战火拆散，横跨半个世纪终于相见的感人爱情故事。从年少到暮年，虽然爱情充满遗憾，但好在两人最终得以见面，老婆婆依然带着最初那片枫叶，两人都没辜负多年的等待。听这首歌就像是看电影一样，脑海中浮现出了很多画面，有年少时爱情的朦胧美好，有多年深埋心底的爱，也有年老仍然坚持的动容，一幕幕都很让人动容。一直以来我们都热衷去听一些大热金曲，却不知道其实有很多的冷门宝藏，它有独特的韵味和同样丰富有趣的灵魂，或许呢我们也可以走进他们去了解他们。非常感谢彤彤的推荐啊，这首歌阿信写的词呢就像是讲故事一样特别戳心。那品冠的演唱也是不同于以往给人的深情克制温柔内敛，他唱得很轻快很松弛，就像是坐在面馆里跟我们讲故事，充满了烟火气儿。让我们在温柔动人的旋律里，在这首非常愉悦轻松的旋律里去品味这份跨世纪的动人情愫，一同来感受爱情里面最单纯最纯粹的美好。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我们来听品冠枫叶红面馆，这是来自我们微信平台让彤彤的推荐。

0: 1039音乐盲盒，这会儿正在跟你相伴，下午的工作时间已经开启啦，打起精神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乌鲁木齐是晴好天气，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2度，南风3级转东北风3级。预计明天也是晴天，天气也不错啊，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8度，西北风5到6级。后天呢，预计稍微有一丢丢的降温，多云的天气，高温19度，低温9度，西北风6到7级转3级，这是又要下雨的节奏吗？正在直播的是1039音乐盲盒，还有更多好音乐跟你相伴。稍后的时间继续为你送上的是一首黄霄云带来的《告白画面》，马上进入到下午的4点，音乐旅行家有请海涛。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3: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2: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3: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整跟大家准时相约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海涛。今天呢又到周一了，很多朋友们一听到周一这三个字呢，星期一这三个字啊，可能会不自觉的叹一口气，又要上班了，又要开会了，假期怎么还没到呀？但如果呢今天说请了一个年假，或者正在计划一场旅行的话，那么可能我们比全国99%的游客都更加的懂行，因为从今天到本周末呢，是一年当中一个非常隐秘但是含金量极高的黄金旅行窗口。明天5月19号是一年一度的中国旅游日，在这一天呢，全国很多的景区啊都会推出免票甚至半价或者是套票优惠，力度堪比双十一。但很多老玩家都知道一个秘密，不会等到5月19号当天才出发，而是提前一天，也就是今天可能就已经在路上了，去开启这一趟全国最隐秘含金量极高的旅行窗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歌吧，歌曲之后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一起解读一下关于这个旅行窗口的一些小知识都有哪些。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0: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

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王靖雯《迎光而上》。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先来拆解一个很多人都会陷入的思维误区，一听到中国旅游

0: 不是免票半价，第一反应呢，大家是什么呀？其实5月19号当天去是比较划算的，逻辑上没错，但现实呢往往不是这样。根据往年文旅部门的数据，5月19号当天热门景区的客流量平均会比前后两天高出40%到60%，而有些大家网上所说的网红景区，像是杭州西湖、西安兵马俑、成都大熊猫基地，甚至会出现排队2小时、参观10分钟的情况。而更要命的是，很多景区的优惠政策并不是把仅限当天啊，越来越多的省份和景区啊，为了分流游客，会把优惠期拉长到3天，甚至是5天，甚至覆盖到当周的一个周末。也就是说，5月18号去同样能享受到折扣或免票，但人呢可能会少了一半。简单来说，如果说今天很多朋友出发的话，等于是旅游日的价格加上周一的清静加初夏最舒服的天气，3个红利叠加，一年可能只有这么一次机会。
1: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1+1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1+1装饰的理由呢？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1+1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1: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2: 绝不开玩笑，因为1+1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1+1，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3: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0500-507号。
4: 1+1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5: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6: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5: 那该怎么办理啊？
6: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歌手选拔仍在火热进行中。5月20号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职业大学，以青春之名赴音乐之约，放声追梦，用歌声点亮舞台，用热爱绽放锋芒。锁定103.6音乐广播，相约新疆职业大学海选现场，聆听青春最强音，见证逐梦少年高光时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5月28号到22号这个星期，也就是本周开始啊，全国大部分地区呢正处于一个夹心层，五一的热潮已经彻底退去了，而暑假的闷热和台风季呢还没有到来。像华北地区白天20到28度，不晒不燥；江南地区呢虽然说偶尔有雨，但还是黄梅天到来之前的清朗小雨啊。撑一把伞走在古镇的石板路上反而更有味道，像西南地区的高原杜鹃还在盛放，草原刚刚返绿，西北地区呢也不是七八月份的酷热，像咱们乌鲁木齐最近就没有很热。这本周呢天儿也会随着这个气温的逐渐升高而变得慢慢的热起来，早晚甚至还是需要一件外套的。再说景致方面，初夏最大的魅力在于它有一种将满未满的含蓄，樱花谢了但栀子花开了，春茶采完了但新茶的回甘还在杯里，海水还不够热，海风呢也已经不冷了，踩在沙滩上刚刚好。而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的游客密度啊是全年最低的几个窗口之一。所以说呢，如果你今年还没有一次像样的旅行，现在啊或许就是最好的时间了，不用等暑假，也不用凑国庆，就在这个星期，我们也可以把今年的年假用在这个星期来一场完美的初夏的错峰旅行。下面时间一起来听这首蒋敦豪带来的《青青》。

0: 牵挂。
1: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2: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1: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2: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1: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2: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1: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2: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2: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2: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3: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厂补、企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4: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5: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最近有一些出游计划的话，建议大家不要去笼统的搜中国旅游日的优惠，要精确到省份、城市、景区，因为每个地方的政策差异都比较大。有的景区呢是5月19号当天全天免票，但需要提前在公众号预约；有的是5月18号到22号连续5天半价；有的则是发放消费券，需要在特定平台上领取。这些信息呢，通常会在当地的文旅局的官网或官方公众号上来提前1周公布。出发前啊，花点时间先查清楚，可能就能省下几百块钱的门票钱。其实旅行这件事儿，从来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时机。你想等天气再好一点，等手头再宽裕一点，等工作再少一点，但你会发现这些条件永远不会同时满足。而有些风景呢，只有在特定的那个星期、特定的那几天才是最好看的。像是琵琶只熟半个月，杜鹃只开20天，草原最嫩的绿色只维持2-3周。那么5月18号到22号这一周，就是2026年夏天来临之前最后一段温温柔柔、不急不躁的旅游的好时间。下面时间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首周华健特别经典的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一起来听吧。

0: 今天的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晴间多云，高温24度，低温12度，风力3级转5到6级。19号的夜间到20号的白天，乌鲁木齐多云，高温23度，低温8度，风力3到4级。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将继续听到由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1: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3: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音乐广播。
4: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Give me

Let's get the dance started now. I give you satisfaction.

0: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汽车音乐派，我是秋秋。今天是周一啊，新的一周开始了，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心情。我的心情特别好，因为今天呢，我请到了一位我们新疆非常优秀的一个音乐人、演奏家艾克拜尔江老师。说到这个名字呢，可能很多朋友说，哎，他是不是？对了啊，他是啊，他是谁呢？让我们掌声有请艾克博士。哈哈哈哈，来。
1: 大家好，我是艾克博士。
0: 不是，您为什么要把自己叫艾克博士？您是真是在留学的时候读到博士回来的吗？
1: 没有，我是在中学的时候吧。中学的时候我戴以前戴个近视眼镜
0: 啊，
1: 然后我的老师就是看我，哎，你怎么那么像博士
0: 啊，
1: 然后从那开始我就成博士了。
0: 你这就成你外号了。
1: 对。但然后后来我的那些朋友就叫我什么博士啊，什么吉他研究员啊什么的。
0: 您说的是在初中还是在高中？
1: 初中。
0: 初中你就开始弹吉他了？
1: 我是小学二年级开始弹的。
0: 那时候能弹啥？
1: 刚开始摸各种，就是当时是什么排球女将那些歌嘛，就扒呗，就是模仿。
0: 你喜欢？
1: 喜欢，太喜欢了，从小就喜欢音乐。
0: 哦，所以就吉他这个事儿，就包括你的音乐。你看啊，其实现在我觉得音乐是这个世界上怎么说呢，就是最简单的事儿啊。但是呢，也是最难的事儿。
1: 是，
0: 就是简单就简单在它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我不专业，但是我有这个享受音乐的权利，我也有唱歌的权利，没关系，对吧？只要我那，就算是我五音不全，我想唱我也唱，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可以，没问题。
0: 我现在我要是想学个吉他、弹个钢琴，我也可以，就是它是人人平等的。
1: 是的。
0: 但是音乐呢，难就难在哪儿呢？就你当成为一个职业的音乐人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说谁不想写一个歌，自己也喜欢，大家都喜欢。
1: 是。
0: 这对吧，这是终极梦想。
1: 对，
0: 对吧？可是难就难在你有，往往有时候你自己特别喜欢的、大家无感。有时候你自己就想，哎呀，反正就是一个日常的东西，哎，大家又觉得特别好，所以呢他这个痛

0: 过了别人对你的认可，就它足够的大，就你现在就是别人认可你也高兴、
1: 嗯、
0: 但是别人不认可你也表示可以理解，
1: 对，
0: 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哦，这个状态挺好的。我现在对我的这个职业的这种认同还没有达到，就在跟您这境界反正够是挨点边儿，但是我不能够完全因为我们就是做传播大众传播的嘛，
1: 对对，
0: 我还是希望别人觉得我
1: 是
0: 节目做得挺好的，
1: 对对对对，
0: 嗯，然后有时候哎呀有人说我节目做得一般，我还挺，反正我会有点难受，
1: 对，但当然我也会有一点，就是我做我自己的音乐，
0: 嗯，
1: 别人不喜欢无所谓的，
0: 嗯，
1: 但是我也会有些时候我会做帮别人做一些音乐，就是、
0: 哦、
1: 对，那个时候我做完以后别人说我这个音乐不好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也会难受，
0: 嗯嗯，
1: 因为我想做好呀，
0: 嗯，
1: 对。也会难受，
0: 所以音乐就是这样，它是一个纯感官的，没法用语言去把它解构分析清楚
1: 的、
0: 嗯、
1: 是
0: 吧，
1: 是的，
0: 你喜欢就是喜欢，你他不喜欢他就是不喜欢、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比较难，而且我觉得没有任何一首歌一个歌手或者一个乐手他能够达到所有人都喜欢，
1: 是的，
0: 他就是没有，
1: 对
0: 啊、嗯、但是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人类啊他精神世界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愿意不断的去挑战难度，所以音乐它就是一个宝库，是不是、
1: 嗯、是的，
0: 嗯嗯，然后你看刚才啊那个我们聊天的时候啊就是我之前也跟很多我们新疆的音乐人提到过您、
1: 嗯、
0: 啊、
1: 嗯、
0: 都对您的印象特别好，说您就是第一就是艺术的水准很高啊、
1: 嗯、
0: 然后第二呢就是整个就是技能的这个品位很高啊，还有就是人特别随和，
1: 谢谢，
0: 他们都说您啊啊。
1: 谢谢
0: 啊，嗯，然后呢你看刚才我们在外面也跟嘉豪我们也听了您的音乐、
1: 嗯、
0: 啊，就是中间呢就技能的这种品位啊和这个程度确实是很厉害，然后刚才听您的那个间奏的那个吉他那个 solo 那段哈、啊
1: 嗯、
0: 真的很厉害，然后啊还行哈、啊、那个就您怎么在，你看嘉豪说哎呦这段够炫技的、
1: 嗯、
0: 就对炫技这个词儿您怎么理解、
1: 嗯、
0: 您觉得它是个好词儿还是个中性词，还是别人哎呀觉得你技术好但是你是不是太显摆自己了啊，你有这种想法吗？啊
1: 没有，就是技术是为音乐服务的，
0: 嗯，
1: 然后首先就是技术不是从头到尾全是技术，这会让人反感，
0: 让人反感、嗯、
1: 那个技术你自己准备好了你自己练好了以后，就是在一个特别需要那种情绪的时候、
0: 嗯、
1: 你加到这就恰到好处的位置、
0: 嗯、
1: 它是非常好的东西，
0: 嗯，
1: 突然你冒出来一个特别没意思的一个技术，特别高级的技术没用，就不好听，
0: 嗯
1: 得跟那个怎么情绪连在一起，感情在一起，
0: 嗯，
1: 这样会好听，
0: 所以您觉得技术是为音乐服务的、嗯、
1: 是
0: 就像您说的乐手得为歌手服务，
1: 当然
0: 嗯
1: 当然为音乐服务、
0: 嗯、
1: 就是你技术是为音乐服务，音乐是为
0: 整体的音乐是个整体性的东西，
1: 对，整体就是为歌手或者是如果是一个
0: 能有什么呀，话筒吗？那肯定不是话筒，我们大家都一起用，哎，你那吉他外接吗？不外接吧，
1: 不外接，那吉他没法接
0: 啊、
1: 哦、接了就弄坏了心疼啊，
0: 不弄坏也不接，是不是？
1: 不接不接，
0: 这大家这是行规。
1: 对，
0: 嗯，对，
1: 最好别接
0: 、嗯、我觉得您啊就是说起话来笑起来比那个不说话的时候帅，
1: 嗯，
0: 你不说话的时候感觉超严肃，哎啊
1: 对，
0: 而且我觉得你聊音乐的时候确实状态好哈，
1: 特别开心，是不是？
0: 真觉得你好开心啊。
1: 对
0: 啊，
1: 太喜欢了，我都三十，我接触这个东西37年了，
0: 嗯，
1: 太喜欢了、
0: 嗯、
1: 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做，
0: 嗯嗯，哎，我做这个行业你看从大学毕业哈到现在也很长时间了，但有的时候我会痛苦的，
1: 嗯，
0: 我没有你这么享受，嗯，因为潮起潮落年代不一样、
1: 嗯、
0: 你看哎呀随着这个怎么说呢，自媒体就对我们这传统媒体它是个巨大的冲击啊，
1: 是是
0: 啊、
1: 嗯、
0: 然后你就比方说像现在咱俩这节目哈，假如说你放在15年前它是一个爆款、
1: 嗯、对对
0: 对吧。

0: 就大家那时候真的有事，你不能赖听众。
1: 嗯，
0: 你像如果人听咱这一期节目的话，人家刷多少个短视频，不喜欢直接划开，
1: 对
0: 不对？
1: 对，
0: 人听咱俩在这絮絮叨叨的，但是呢，很多感受性的，
1: 嗯，
0: 就是真正的，就你无法忽视你作为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性啊。那么人就得有感受，
1: 嗯、
0: 很多感受上的这个愉悦不是开心、
1: 嗯，
0: 它就是得通过时间去夯的。
1: 是的。
0: 是吧？你快速的刷十个视频和你慢慢的听一个节目，最后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特别特别同意，真的。
0: 对对，嗯、但是呢，我就尽管这么说，大家也去刷短视频，因为我也刷短视频。嗯，你们这行业不也是吗？
1: 嗯，
0: 我前两天，哎，就昨天，
1: 嗯，
0: 我曾经采访过的，来新疆之后，那时候我做个节目叫我在新疆、
1: 嗯、
0: 是咱们新疆哎石河子大学还是新疆农业大学、
1: 嗯、
0: 有一个团队，有个老师姓高，高老师、
1: 嗯、
0: 啊特别好，他们研究那个新疆那瓜的，你知道在新疆瓜的科研团队有好几支呢、
1: 嗯、
0: 很多支、
1: 嗯嗯、
0: 他也是湖北大学毕业之后来这儿，完了后来就留在这儿，博士生留在这儿了、
1: 嗯、
0: 你猜昨天他怎么着，他给我发了一首他用 AI 写的歌，
1: 那
0: 然后他说他的一个老师，
1: 嗯，
0: 小学老师来到新疆旅游，觉得特别开心，
1: 嗯，
0: 就写了个词儿，他用 AI 写了个歌，我到现在不知道怎么跟他回，就是我要说实话吧，我觉得不好听，
1: 嗯，
0: 而且那个歌词的写法和诗的写法和打油诗的写法、
1: 嗯、
0: 顺口溜的写法它不一样啊、
1: 嗯、对，是，
0: 那你说我要是说这个不好听吧，我是也显得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好像没情商呀，
1: 对
0: 啊，那么就说到什么呢，就是这 AI 写歌的事儿、
1: 嗯、
0: 啊，说对这个作曲啊编曲啊，嗯嗯，有人说是毁灭性打击，那我觉得那也倒不至于，但是冲击会有、
1: 嗯、有它 AI 是可以是个帮手，但是你不要完全就是依赖它，就是让你帮你写歌啊，有些好的动机好的编曲想法你可以利用，但是你不要用只完整的它的那个什么音色呀、
0: 嗯、
1: 那个非常不好，我觉得特别特别塑料，那我不喜欢那个。
0: 嗯，
1: 如果有些时候就是我上次试过一次，
0: 嗯，
1: 我帮别人编曲，然后我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0: 嗯，
1: 我让 AI 编了一下，
0: 嗯，
1: 哎，它有一两个点啊，可以我自己用一下，但是不用它，就是我重新编，
0: 嗯，
1: 但是我需要它的那个点、
0: 嗯、
1: 就好了，很好了，
0: 嗯，
1: 不要完全，它是没有感情的，它是没意思的，就是看起来是。特别节奏特别准，
0: 嗯，
1: 然后他音符也特别好，
0: 嗯，
1: 但是他不人性化呀，人是可以犯错误的，然后节奏也不用那么准、
0: 嗯、
1: 节奏太准了以后他的节奏的弹性就没有了，
0: 节奏的弹性，
1: 对，就是人是他不会跟节拍机一样准准的，
0: 嗯，
1: 他会有点错开，
0: 就一点点
1: 一点点，
0: 我没法用节拍来形容，
1: 是的
0: 是
1: 的、
0: 哦、
1: 那就是人性，然后在、
0: 嗯、
1: 现在那些美国的那些黑人乐手他都、
0: 嗯、
1: 他都不用节拍器了，他就随意就来了，就是
0: 嗯
1: 特别有就 lay back， 就是
0: 嗯
1: 黑人的，就是我中国音乐也有黑人音乐、
0: 嗯、
1: 就是他、
0: 嗯、
1: 不在拍子上，他老在往后拽着、
0: 嗯、
1: 有弹性，
0: 啊啊啊啊啊，
1: 他应该是这样的，他
0: 所以、明白，就是不管他是准还是不准，最后我们形成一个听觉的感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对，
0: 包括我们看现场演出形成一个视听的感受、
1: 嗯、
0: 这个感受只要是让我们开心了、
1: 嗯、
0: 美好了、
1: 嗯、
0: 就给我们造成很强烈的冲击了、
1: 嗯、
0: 这就是对的，
1: 对，
0: 不是所有规整的东西都可以造成强烈的冲击，
1: 是的，
0: 它有的时候会形成听觉疲劳、
1: 嗯、是的，
0: 嗯，
1: 你可以你就是比如说在现场演出你可以犯错误，
0: 嗯，
1: 犯错误是个好事啊，你完全哇特别好就没意思了，就是不像一个现场，
0: 嗯，
1: 有些错音有些节奏的出去就是不是特离谱的、啊
0: 嗯、
1: 就是突然那是很好，这是很正常的东西，
0: 我们说就是有误差倒不是错误，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其实错误也有的时候现场都有，
1: 我都经常演出我会弹错音什么的都很正常，很正常，就是不是完全就出去、嗯、有些很多音符我是弹劈了一个音啊，弹错了音没问题，很正常。
0: 嗯，
1: 我又不是 AI， 不是机器人。
0: 对，对对，
1: 没问题的。
0: 对，哎，我觉得您的这个整个的职业心态哈、啊、也特别好。您刚才说职业状态好，职业心态也特别好啊、嗯，所以。

0: 所以你是那种只要是你能继续的做音乐玩音乐，你不太在乎什么 A 不 AI 什么的这种啊。
1: 是
0: 啊，
1: 嗯，我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小一个工具。就这么简单，我不会拿它去写歌呀什么，不对了，那个就不对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
1: 嗯，
0: 这首呢是艾克博士老师，艾克老师唱的那个《蓝宝石》，我刚才啊找到了一个，我看啊哪儿呢？等一下，这个歌呢很多人唱过，然后您的这版，看一下啊，本来那个还说您带个吉他来，然后说我们俩一块儿唱，我说别了，我说。不是，我想那时候您要愿意也行，我心里想您可能是不乐意的，因为我们这设备它不是唱歌的时候，还是以说话为主。
1: 对
0: 啊，咱就播您的歌去。哎，是这个版还是这版来着？我上午听的是这个，艾克博士，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我们来听这首，就大家很耳熟能详的，但是呢，它整个那个音乐的感觉还不是我们最熟悉的那个，我们来听一下啊。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

0: 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1: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1: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行乱说啊，朱总。
2: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3: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4: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5: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6: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5: 5月20日广汇之夜，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6: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5: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7: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8: 欢迎您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派，今天呢是我把新疆唱给你听。这个呢它不仅仅是唱的问题啊，就每当我用这个我们叫什么呢，那个叫副题目的时候，就代表呀我得有嘉宾做客了。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呢是我们新疆非常优秀的音乐人演奏家艾克拜尔江老师，我们叫他艾克博士。艾克老师他很有意思，他大学他是学法律的，然后呢他又去伯克利啊，这个
9: 学音乐，
8: 学了音乐，
9: 对，
8: 然后回来呢他实际上跟我们国内或者是华语乐坛的很多顶尖的歌手都合作过，然后在北京待了很多年，是吧？
9: 二十年，
8: 突然就问一个，你是因为爱情回到我们新疆吗？
9: 也不是吧，就是我离开新疆太长时间，然后就是
8: 你想回？
9: 回来陪陪父母，主要是这个。父母年龄也大了，然后回来陪陪他们。回来以后陪着陪着就在这就开了个酒吧，然后就在这待着了。

0: 哦，是这样的。
1: 对。
0: 你看啊，就是我们新疆啊，玩音乐的人特别多，
1: 嗯。
0: 特别多啊。那个我来新疆之前啊，我老说这个人是搞音乐的，或者是做音乐的，啊，当然也提玩，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这么说。我回了，我到了新疆之后呢，我会发现新疆人爱说我是玩音乐的。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这一字之差哈，它有不同的解读，在我的心里啊，就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在新疆呢，有很多风格的歌手啊、乐手，优秀的也很多。这一字之差呢，第一个就显得我们就是它是日常，对吧？它是乐趣，它是自由啊。但另外一点呢，我又觉得是不是还我们还缺少一点严谨的，或者说是融合的，或者说是学院的感觉。哎，我不知道您理不理解我这句
1: 明
0: 话。
1: 白，
0: 对，就我们新疆本土音乐人，我们的优势在哪儿？我们需要提高的这种感觉在哪儿？您也不用谦虚，咱就客观的说，因为您就是对吧？履历非常的丰富啊，也是给我们新疆很多喜欢音乐的朋友，我们就指明个方向嘛。
1: 音乐玩音乐是对的，我觉得玩音乐就是应该是玩的，
0: 你喜欢这个词儿？
1: 对。然后英语也是 play music 嘛，就是玩是对的。然后，但是你要玩的过程中，你要就是特别严谨，你要必须就是对每一个音符都要负责任。
0: 要负责
1: 然
0: 任，
1: 后主要是练琴的时候你要严谨。在上去玩，就是做，就是演出的时候，你可以玩，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你练琴的时候，你也在玩，上去你也在玩，你太糙了，就是你的音符也会不会太好听，
0: 你很粗糙，
1: 对，粗糙，所以你练琴的时候，你要特别静下来，特别就是别玩，你认真的练，练你的技能，练你的音色，然后上去演的时候。这些东西你都具备了，你就是松弛的，你去演玩就行，这会特别好。
0: 好，明白。他说的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在专业上的一个态度啊。另外一个就是，您虽然合作了那么多有名的歌手，我看像那个就是你比方说主旋律的孙楠，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吧？啊，然后还有谁来着？
1: 韩红，
0: 韩红，对对，还哎，王力宏你也合作过是不是？
1: 王力宏，我们一起拍了那个娃哈哈的广告，没有没，就是我们一起玩过音
0: 那
1: 乐。
0: 么早你就在北京那会儿？
1: 对，
0: 哦，好的好的，就反正。就基本上那个艾克老师都跟他们合作过，我就可以这么说啊，就别说太多，好像我们显摆似的啊。但是呢，你就在他的这个职业生涯里，他不可能永远都跟特别一流的歌手合作，你也得有一般的歌手，对不对？那像你的技术这么好啊，哎，你是怎么能够，你嫌不嫌弃有的歌手他唱得不好，他还在那儿，非得让你嫌不嫌弃他们吗？
1: 我说实话是有点嫌弃，
0: 啊，你这么实在，
1: 对，我是嫌弃。有一次我年龄小20多岁，我还骂过一个歌手，就是
0: 不好好唱，
1: 不好好唱。然后他找我录音录吉他，然后我听他那个编曲，恨不得就是每一拍都在换和声，然后就和弦一直在变，就是没有逻辑性的乱七八糟的换。
0: 你
1: 然后
0: 生气
1: 他。
0: 了？
1: 生气了，然后我说脏话了，就特别无聊。那唱的也不好。
0: 那我看你嫌弃的是他没好好练，是不是啊？他要好好练，他就不会这么记不住吧？
1: 我搞不清楚，我觉得是他对音乐的态度还是对音乐的审美有问题，我搞不清楚。当时反正挺生气的。
0: 那你假如说这样啊，就是我唱的不好，但是我特别努力。但是我起点挺低，可能我没啥天赋，但是你能看到我的进步，你能对我脾气好点吗？
1: 当然，当然，只要你我能看到你对这个就是音乐的态度，就已经很好了。
0: 你是这样的，而且你刚才说那是你就是特别年轻的时候，你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是不是也慢慢宽容起来了？还是这种活儿我就不接了？就是我能够原谅你努力的人，但是你不努力的人，你对不起，别找我了
1: 对
0: 啊！
1: 对，我就不接了，现在，
0: 不接了。
1: 不接了，没意，就是没什么意义。我做那个音乐，就是因为他本身那个歌手，就他态度就不好，所以我再去帮他做一些东西，他不会融到一起，所以还不如不做了。
0: 对，说到底还是对音乐的态度，是的，是的。我们这个行业也都是。

0: 一样的。其实，你论天赋，好像人过了35，就咱就不太论天赋，还是努力很重要哈。我们都说长相好像都是过了30之后，那长相都是自己给的，人的修养、人的品味等等啊。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说这个艾克老师跟很多的知名的音乐人都合作过，然后我说咱们，他说你可以放一个我跟他们合作的歌，我说行呀，我说放哪个？他想了半天，他说《太阳部落》，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其实这个叫个这个组合吧，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是不是？他还没选那种特别知名的，为啥？因为这个吉他和贝斯都是他的来做的啊，可是我跟您说。艾克老师，就是这个世界是非常美妙的，非常神奇的。我偏偏知道《太阳部落》，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参加过青歌赛，对吧？
1: 对，是的。
0: 他们参加青歌赛的时候，我刚好在中国传媒大学上大学，然后我们有一个同学在央视实习，然后他们都知道我挺喜欢音乐的，然后说青歌赛你要不要来看？我说行，我去。
1: 哇，你看
0: 啊，
1: 了现场
0: 我看了现场，他们比赛的现场，当时他们。就是还没正式出道，先参加比赛啊。说实在，那衣服的质量都很一般。
1: 对，
0: 然后四个小伙子，其中有个小伙子，三个字，他叫什么？他叫什么？就眼睛最大那个瘦瘦的那个，他当时把他的 MP3，我正在后台呢，因为我没座儿，就我跟工作人员。然后他说：“你帮我先拿一下这个 MP3。”然后他唱完歌比完赛，他又到后台去找，又把他 MP3 拿回去，就这么一个特别奇怪的。所以我关注到了这个太阳部落。他说什么言来着？有那么一个人，你记得吧？就眼睛最大那个，就里面
1: 我
0: 最
1: 知
0: 帅
1: 道，
0: 的那个。他当时让我给他拿 MP3，我还特别开心呢。我想他是不是故意的？
1: 他叫啥来着？
0: 陈什么言？是不是有？
1: 对，
0: 对，就是这么一个人。
1: 瘦的高的那个，
0: 对，眼睛
1: 对
0: 特
1: 对
0: 大，就
1: 对
0: 他。
1: 对，
0: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
1: 嗯，
0: 吧。
1: 好。
0: 一首来自太阳部落的《大凉山》啊，大家可以，尤其喜欢音乐的朋友，可以着重听一下他那个吉他和贝斯的表现啊。我们一起来听。

0: 哎，好听，这歌很明显的很好听，而且我还专门听了那个器乐的部分，好
1: 嗯，
0: 听呢。啊，陈云他叫
1: 啊，陈
0: 陈
1: 云，
0: 云
1: 陈
0: 陈，
1: 云，陈云，
0: 我怎么想起陈？是我们有个同事叫陈岩，陈岩大舞台，
1: 陈
0: 陈
1: 云，
0: 云陈
1: 对，
0: 云，对对对，想起来了。嗯，你看我们俩之间还有认识的人，
1: 对，
0: 太神
1: 太
0: 奇
1: 好了，
0: 了
1: 特别神奇，
0: 啊！嗯嗯，
1: 这
0: 这
1: 好
0: 歌，
1: 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乐队。
0: 对对，他后来他们也这个组合叫。
1: 中间好像散了，好像最近又开始玩了，
0: 又开始
1: 玩
0: 玩
1: 完
0: 了，
1: 一起玩了。
0: 现在很多人又重新拾起了自己的音乐梦想，嗯嗯，而且呢，我们听到就是这歌，它确实是比较融合的，
1: 对。
0: 嗯，你看现在就我们新疆的整个的这个存在感啊，也越来越高。就是之前呢，你像我们觉得来一次新疆，都觉得哎呦新疆好远，现在觉得越来越近了，因为越来越方便了。
1: 对，
0: 我从前年开始就有很多朋友来新疆，然后呢，我就开始接待。真的，艾克老师特别搞笑。去年有一个前同事来，天津台前同事来了啊，一顿接待。其实接待朋友挺累的，是不是？
1: 是的，
0: 结果他过两天又要来，我心想怎么还要来？然后还有各种不同的人就开始给你来啊？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新疆宣传的也挺好。你看前两天那个姜超，对不对？很多说这个什么中国足球看新疆，我倒觉得呢，这个是我们的热情也好啊，然后那个好意也好，这个但不是说很严谨啊，但没关系啊。人说这个我们新疆是歌舞之乡，这个你必须要承认的。
1: 是。
0: 哎，但是呢，你说我们要一直停留在就是那个就是民族音乐或者地方音乐那个劲儿上，我们也没法再重塑歌舞之乡现在的这种美誉。所以融合也很关键。你看我前段时间那个电影《万童书》上映的时候，就把那新疆艺术学院的那个研究木卡姆艺术的那个阿卜杜塞米老师，也是他前两天就是半个月前吧，他就坐在您的这个位置，完了我就跟他聊。我说这个木卡姆传承人，他每年艺术学院招10到12个传承人，他说你这10个里面有2个就是那个古老的味儿就不错了，就一两个，你其他的怎么办？哎，他说其他的，你比方说能唱爵士、能唱摇滚的，我就欢迎他们，你改编。其实很多包括像蒙古舞啊什么，它都是通过改编，然后让所有大家，它因为它要发展
1: 是。
0: 啊，所以呢。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背景啊，然后这个履历呀、经历呀，可能就一说到改编很多事儿，很多人愿意交给您了，
1: 对，
0: 啊，责任重大，艾克老师，嗯，那从这个方面您怎么想？
1: 就是我们想让大家听到我们就是本土的，就是原生态音乐的话，直接让他们听，他们不那么容易接受，
0: 对，听不懂嘛，
1: 听不懂，然后
0: 而且觉得远，悠
1: 他
0: 远，
1: 就特别
0: 隔着
1: 远，
0: 的，
1: 对，然后我们用他们熟悉的一些东西，
0: 哎，对，
1: 他们熟悉的一些节奏型呀，他们熟悉的音色呀，或者是他们熟悉的风格，去融合我们自己本土的音乐，这样他们会更容易接受我们的音乐，这样会就是他的传唱度呀，什么他们的就是听的人会更多，这是我一这这个这这就是我一直以来坚持的东西，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新疆本土音乐。
0: 不是为了融合而融合，
1: 对，
0: 是为
1: 是，
0: 了让更多的人听到
1: 对，是
0: 而
1: 的，
0: 融合，
1: 对，
0: 让他们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陌生就会好奇呀，好奇就会听下去啊。但是你怎么引着他，那可能要得有一种熟悉的感
1: 对，
0: 觉。
1: 他，我们改编完了以后啊，他们就开始，就如果他感兴趣，他们会重新去听，就是他就找那个原版的那个，
0: 特别对，
1: 对，然后啊，他原来是这样的。他就开始感兴趣了，对这个东西，
0: 对，
1: 他会听，他会带动一些他周围的一些音乐。
0: 对对，而且能给我们更多的这个关于音乐的美妙的体验
1: 是的，
0: 吧，啊，而且从最原始的或者我们说经典的版本到改编的版本，你也会发现时代的进步，
1: 是
0: 对吧？啊，你现在钢筋水泥和过去就是都是那种普通的民宅，那我们看到的东西和我们感受到的东西

0: 以及我们输出的东西，它必然就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啊、所以就这么讲起来呢，我就觉得，就每次就跟嘉宾聊完之后都很开心啊。不仅是情绪上的，还有知识性的、啊，因为人呢，只有不断的获得。就你自己也是在不断的融合啊，你才能够有一种愉悦的心情。那今天呢也再次感谢艾克老师的做客。节目的最后，其实我特别想跟您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之前听很多人提过您，我觉得您是那种不太愿意宣传自己的人啊。其实今天我见到您这个状态，我依然觉得你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你说话，说实在，听你说话不如听你谈那个表达啊，但是呢，我是先认识他的爱人拉莱啊、拉莱让我非常的感动啊、然后他说
1: 他特别支持我，
0: 对，他说他愿意了，他现在愿意了，这个说服它是一个过程啊、我觉得宣传自己也特别的重要啊，尤其是你看，现在就是我们俩做这个节目，其实也是一种融合。
1: 是，
0: 就您的音乐再加上我们的这个传播手段，
1: 对，
0: 所以希望以后吧，就在节目上，比方说我们想拍这个微纪录片的，也多跟您合作，
1: 没问题
0: 啊，大家都很开心，
1: 对
0: 啊，
1: 特别开心。
0: 那个，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爱人为什么这么支持你？你觉得？
1: 我不知道啊，他太好了吧？
0: 他太好了是吧？
1: 他太好了，他特别热心肠，他。他谁都帮
0: 啊，
1: 他特别好。
0: 对，我觉得还是第一个就是爱人嘛，有爱的成分，但是排第一位的永远是他对你的艺术的认可。
1: 对，
0: 两个人产生这种心灵的共鸣。
1: 对
0: 啊，这种心灵的共鸣呢，不仅仅是存在于爱人之间啊，还有亲人，还有这个友情啊，工作合作关系，包括陌生人，我们就可以通过音乐来实现这样的一种交流。那今天也再次感谢艾克老师的做客啊，
1: 谢谢，
0: 希望您这个未来一切都好，能出更多的让这个更多的音乐，让更多人喜欢的音乐。
1: 谢谢。
0: 那接下来更多的精彩，让我们有请嘉豪。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歌手选拔仍在火热进行中。5月20号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职业大学，以青春之名赴音乐之约，放声追梦，用歌声点亮舞台，用热爱绽放锋芒。锁定1039音乐广播，相约新疆职业大学海选现场，聆听青春最强音，见证逐梦少年高光时刻。惠民装仙家就选美易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2，511-422。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4: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听到的歌曲来自 Oasis 绿洲 Live Forever 老歌了。就是周一嘛，周一你看新的一周的开始，一个新的工作周期，一个新的上学周期，但甭管怎么样，过完周六周天，周一上班都会觉得些许有些劳累，所以今儿呢我们听点英伦摇滚。接下来下一首歌来自 U2、同样也是特别能够振奋人心的一首歌，它叫做 Beautiful Days， 翻译过来呢你也可以叫它好日子，这是我觉得一个相当棒的翻译，我们一起来听。

U2 乐队 Beautiful Days， 下一首歌曲啊，听一点 EDM 音乐。这首歌呢叫做 The Days， 这是一个 remix 之后的版本。你知道以前的电子音乐呢，它会有一个，尤其在一几年，就是它行情最好的时候，很多的 EDM 音乐的制作呢，其实都是非常套路化的。那在疫情之后涌现出来了一个怎么说细小的分支，它也是 house 音乐，但只不过呢，他们的制作并不。

根据之前的原本的套路来，他们最重要的是能够渲染好歌曲当中的氛围。那这个时候呢 ，EDM 所有的这些配器啊，其实它是为内容服务的。然后你又知道，在俱乐部场景当中，你需要一些能够让人沉浸其中的，并且心灵为之震荡的歌曲。那所以就有这种风格。我们一起来听 The Days。

哎，这么看来的话呢 ，EDM 算是一个很能创新的风格了，同时还有 R&B 啊，我们今天听的这首歌曲也不能算广泛的讲 R&B， 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的歌手的风格非常的杂糅，然后同样呢是明堂唱片出品啊，必属精品，来自蒂茨卡，这首歌叫做《落雨》，然后他这个专辑呢叫做《Fake Soul Music》，也就是假灵魂乐，有灵魂的元素但不全是，这就是一种很难界定的风格。我们一起来听啊，《落雨》。

0: 猛咁捞。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0: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听到的歌曲来自动物园钉子户在空中花园，shoegaze 钉鞋风格的乐队啊，来过新疆演出，也做客过1039音乐广播。怎么说呢，很年轻，然后很有想法，然后也很有能力的一支乐队。然后这首歌我是觉得特别适合做音乐节的开场的，尤其是开场的这一段前奏，尤其在白天演的时候，你需要一点很能够让人带入的音乐，这首歌就特别合适。下一首歌，新疆走出去的乐队啊，缺省，曾经试图采访过，但是没能成功的乐队，确实很喜欢他们的作品，这首歌叫做《夏夜最后的浪漫》。他们以前也是一个 shoegaze 乐队，只不过，后来慢慢找到了一些新的音乐风格。那这首歌呢，就挺能代表的，我们一起来听。

0: 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新疆音乐广播。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2: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1: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2: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1: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2: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1: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2: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2: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2: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3: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厂补、企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0: 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1: 就在1039音乐广播。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3: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3: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心情。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晨。心情。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晨。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0: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1039音乐广播收听这一时段为大家送出的花儿朵朵，我是飞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试听也在同步播出。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小白船一无所有是微信平台上，这是阿龙以及这是麋鹿此刻想听到的歌曲已经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了。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说个日子，那5月18号世界博物馆日。说到博物馆，不知道听节目的小伙伴和大朋友假期的时候会不会到博物馆里去转一转。那今天啊，我们在电波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盘点一下博物馆里头的一些显眼包，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走进博物馆里，认识一些超萌超有趣超可爱的一些馆藏。说到博物馆，听节目的小伙伴和大朋友，大家去过哪些博物馆？我们新疆博物馆大家有去过吗？在那里你觉得这个镇馆之宝是哪件？你心目当中的镇馆之宝又是哪件？同时啊，在你看来有没有那些很萌很可爱很有趣的一些馆藏品呢？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和我们互动起来。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显眼包第一件就是甘肃省博物馆的铜奔马。说到铜奔马，可能大家稍稍有一点点陌生，那如果我换个名字马踏飞燕，是不是瞬间知道了知道了，原来是他呀。这个可以说是全网爆火的文物界的顶流显眼包，就是他。这是来自东汉时期的骏马，如果去过的小伙伴可能知道他，若飞姐姐是见过这个馆藏这件文物的。然后他呢个头不是特别大，没有我们想象的像真的骏马一样这样大，那个头挺小，大概呀，我觉得对照一下我们的这个书包，应该差不多小伙伴们的书包的一半还没有一半大呢。但是他整个啊

0: 啊，让我给我的这个感觉就是瞬间，能让我带到那种风驰电掣的奔跑的这样一个状态。那马的身上肌肉都是紧绷的，四蹄都是腾空的，跑得比风还快。而且它的那个表情啊，大家看侧面觉得还好，如果说你去正面看它，歪着嘴，一脸的傲娇一样，好像就在说：“看看看看看，最快的就是我了。”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它的一只蹄子，马蹄踩到一只飞鸟的身上，这个踩呀，既能够让它找到了一个平衡点，稳住了身子，显得灵动神奇，而且又从另外一方面说，哇，它都可以速度超过飞鸟，看看是不是马踏飞燕，名字就这么来了。而且它也是咱们中国旅游的标志。说到中国旅游，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说，而且也是我们古人超高的这种铸造手艺的代表，呆萌又霸气，谁看了都喜欢。而且在这个甘肃省博物馆呀，依照这个铜奔马，还有一系列的这个有趣的呆萌，不光是呆萌，我觉得有一点丑萌的这样的一些文创产品。如果说有机会，比如说在即将到来的这个过帮节假期，小伙伴们有时间的话，建议大家去甘肃省博物馆去看一看铜奔马，去感受一下这来自于汉代的这匹骏马，它的这个风一般的速度，当然还有它这个超萌超可爱丑萌丑萌的这个表情包，相信会让你过目不忘，甚至让你啊流连忘返。除了这件献血包之外，大家也可以再来分享一下，你觉得还有哪些博物馆当中还有一些有趣的献血包，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上和我来互动起来。接下来送上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也是很有意义的，上古山海经，把山海经的故事用歌的形式演绎出来，一起来听一听。这也是微信平台上看一看，这是昵称是苏苏的小伙伴，应该是位小伙伴此刻想听到的歌，为你送上。
1: 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昭之以日夜，惊之以星辰，祭之以四时，邀之以太岁，
2: 中山之神
1: 灵所生，
2: 啄阴
1: 视为昼，名为夜，
2: 夸父与日逐走，
1: 入日可与得饮，饮于河，
2: 下有阳谷，
1: 阳谷上有一扶桑树，
2: 有兽焉
1: 其
2: 状
1: 如白犬而黑头，
2: 见人则
1: 其谷之国在其北，其人一臂三目，有阴有阳，
2: 行天与地，至此称神，
1: 有鸟
2: 之
1: 其
2: 体，
1: 上之
2: 天
1: 有一
2: 山，
1: 乃一入为目，
2: 以其为口，操肝气一物。
1: 若是你我为星，耳朵苍穹为冰，谁道是神鬼齐听，谁住着山海成精，你是神鬼之意，断是后人也

女娲造人乃是七魄三魂，说上古有神，那日月写痕，那共工出了五洲山，天柱折磨的日月翻，采石二十四丈宽，以三万六千步云端，发福逐日望彩云，身死杖消化桃林，阴间黄河水在行，又怎奈我遭得应龙擒，时日落了扶桑上，又应得阳谷水儿烫，后以汪空搭建，望着千日石子流漾，自盘古开天至尘乱世人间，走过了天海云边，望一眼山外群仙，那气化风云身化山，木为日月雪为川，骨为玉汗为干，我那一斧开天万斧餐，东神勾芒跨两龙，一花一木一抹红，南神言子明祝融，我那一生命仰天火从，西神入说带秋来，红光乍现虎爪白，北神余香风在怀，我那风我之处见骨骸，着龙日翼千里横夜游二八，十六人瘦身人面一山神，在日月山下顶星辰，凤凰一出天下凝底齐飞，红水星九尾狐仙念王名，又传了我一段纣王情，今朝日月上有辉。

岁尧舜时到夏商，从取火又到麻桑，那年的四海八荒到今日剩的残光，当最后一位人皇自露台誓死不降，一失不住的高墙不过是笔下两行。姜太公愿者上钩，便定了国号为周，此八百年来死无忧，却分了百个春秋，只为了家人一回眸，一烽火戏了诸侯。若问我要个理由，我想那必是温柔。春秋战国五百年，这五百

王建，南门立木金不欠，完璧归赵回仙殿，那一曲离骚在南涧。车同轨，书同文，万里长城上有痕，那古往今来第一人，可惜了未被封的神。那千古一帝，一尊二世难续，问那长生何意呀，用了举国之力。可王侯将相宁有种，到今日仍有人不懂。那刘邦不惜霸王勇，可未见宇文高一等。兄弟仇若隔了夜，便成了楚河汉界。乌江畔的英雄谢，虽向水念了生气。他稳坐在了咸阳，封了八个异姓的王。可宫门外的高墙，那刀剑却已难藏。又是谁尊了儒术，将丝绸运至何处？冠军侯单敲耳入，自司马手中血路。我大汉至了结尾，这满朝窃国的匪，皆怕那世人的嘴，所以皇帝成了傀儡。到了天下三分，那烈酒定是余温。可怜这三人的根，后被司马定了乾坤。八王之乱，自南北分了一半，书中

0: 戏歌谣才无人比呢。皇朝
1: 抬头来面就是风，火花开后风花生，奉献乡神酬长安，满城尽带黄金。
0: 自黄袍扎在身前，一杯就是了兵权。可多年后再想当年，这才是忠义两全。那靖康之祸，他居然被人唾；那信奉报国之诺，在当年竟是为过。将军若是不还朝，有谁可纵你分毫？那莫须有的罪一条，还真是罪不可饶。自大汗铁蹄之下，也败了英雄白发。这普天下的瞎话，唯有那万国皆怕。是和尚还是乞丐，换来的山河不败。那英雄便有的无奈，是手中刀斧的快。可惜的土木之变，让盛世再难重现。用粉身碎骨换一遍六月的飞雪一片。那一日胜了一员，脚下已再无群臣，便遵了祖上训的文。那天子死在国门，当四方兵马来袭，便走得坚定不移。这天下四个奇袭，唯是那当局者迷。冲冠一怒为红颜，也不过是个传。

0: 色仍在为了你我而说。
1: 我华夏儿女的相思故事里一支帮，而这个古老的东方立在了世界中央。今日的阳光普照是前人给的依靠，此生第一个骄傲是生来有的荣耀。这中华上下五千年，有多少话还未言，还会有沧海桑田由你我来续前缘。我等炎黄子孙早已骨血难分，若还热血上温，看我一笔乾坤。
2: 全听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3: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发现火灾应立即拨打119报警，讲清失火单位名称、地址、着火物质、火势大小、有无人员被困等，留下姓名和电话。

0: 报警后立即派人到路口等候消防车。
1: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歌手选拔仍在火热进行中。5月20号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职业大学》，以青春之名赴音乐之约，放声追梦，用歌声点亮舞台，用热爱绽放锋芒。锁定103.9音乐广播，相约新疆职业大学海选现场，聆听青春最强音，见证逐梦少年高光时刻。
2: 唉，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5: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7: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6: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7: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6: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8: 跟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每天这时刻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今天啊，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朋友小朋友来分享，那就是全网超7000万粉丝的超人气漫画科普达人我是不白痴，带着他的畅销书《爱上读论语》，后学成才要空降乌鲁木齐，新剧会输影城了。说到这个我是不白痴，我特别想跟大家说啊，曾经我们有小伙伴来到直播间里还跟我分享到他最喜欢的就是我是不白痴，以及他的一系列超有意思的这个爆笑漫画。不光有这个漫画，还有一些这个国学经典内容，真的是让人边学边玩，变成这个文史学霸。这次活动呢有3场都可以免费参加，第一场是5月23号16点，是在这个新聚会书影城的汇佳新药店，地点是在新市区北京中路147号汇佳时代广场的3楼。第二场呢是24号上午的12点，是在新聚会书影城的百商新记店，地点呢是在，我想一想啊，是在新市区苏州东街的255号的百商购物中心6楼。第三场呢也是在24号下午的16点，是在这个新聚会书影城的和瑞新月店，那地点呢是在天山区简泉2街80号和和瑞月街商场的4楼。所以这个5月，那到新聚会书影城跟这个我是不白痴一起去读论语，一起去跟孔夫子学

0: 人生的大智慧。那有人可能在问啊，怎么参与呢？也想到现场去看一看，去和我是不白痴有一次邂逅啊。那大家可以在1039微信公众号，大家现在就可以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一获取报名链接，大家就可以直接报名了，有机会带着小伙伴去追一追，追追星，追追我是不白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一起来盘点博物馆里的显眼包。刚刚说到了这个同奔马马踏飞燕，奥特曼就发信息说我看过，绿色的啊、哎，这个不光是这个青铜马，这个同奔马是绿色的，它的这个文创啊也是绿色的，这小绿马挺好的，曾经也是大家心里头最期待的，一直有绿马。除了这个之外呀，我们再去四川的三星堆博物馆看一看。说到三星堆博物馆，大家就知道那有这个3000年前古蜀国的超级巨型显眼包，个儿特别大，身高快2米了。对，就是它，青铜大力人，那也是目前发现的全世界最大的青铜力人像，可以说是有层层叠叠的漂亮的礼服，而且这个双手举在胸前，摆出超大的这样一个环形的手势，好像是在握着这个神秘的宝物，当然又有感觉像是在举行这种古老的仪式，真是大力人站在那儿是站得笔直，气场全开。如果大家去这个三星堆博物馆去现场看，我相信你一定会非常非常的这个震撼，那也是三星堆诸多的这样的一个馆藏当中最有牌面的大明星。当然这个去三星堆博物馆也要做足功课，要不然的话可能你看到的就只有这样的一个一个的这个青铜人像或者是青铜面具，但你做足功课之后就知道背后的这样的一些神秘的过往。好，除了这些还有哪儿呢？再跟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这个也是前两天啊，办公室的同事推荐的，说在故宫博物院有这个唐代彩绘的这个小狗，可以说是治愈系的显眼包。这个小狗啊，诞生在唐朝，圆滚滚的小脸蛋儿，耷拉着的软乎乎的小耳朵，乖乖的蹲在那儿，眼神很温顺，浑身是彩绘，虽然已经历尽千年，依然是五颜六色，五彩斑斓，给人感觉超治愈，暖乎乎的。可能在1000多年前，它就是主人家里的小宠物，负责陪伴主人治愈不开心。那现在呀，它又成为故宫里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文物界最软萌最贴心的这样一个小可爱。如果说有机会去故宫博物院去找一找这只可爱的小狗，相信看了之后啊，坏心情都会立刻跑光的。接下来送上一首歌，这首歌狗狗摇，也就送给这个超萌超可爱的来自于1000年前的这只可爱的小狗，稍后我们一起来听。
1: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2: 1039新疆音乐广播。
3: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因为顾及贵重物品而浪费了最佳逃生时间。已经逃离险境的人员，切莫重返险地。

0: 疙瘩，希望这个陪伴你成长。
1: 惠民装鲜家就选美易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大家继续关注103.9，收听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花儿朵朵，我是欧菲姐姐。今天啊，跟大家一起来盘点博物馆里的显眼包。刚刚说到了几个博物馆，大家是不是有去过的，有印象啊？如今就说到了，说这个统贝玛印象特别深刻，小的时候是在历史书上就看过，没错。那接下来再说一个有意思的，是在南京博物院的东汉陶朱，这也是文物界可以说是最佛系的干饭人显眼包。这是一只来自东汉的小猪，圆鼓鼓的大肚子，短短的小粗腿儿，屁股呀翘翘的，浑身都写满了，吃饱喝足，无忧无虑。那古代的时候，它是古人用来陪葬的陶俑，也代表着对丰衣足食、年年有余的美好愿望。这只小猪呀，模样是憨态可掬，懒懒散散又很呆萌，看着它就觉得超治愈。我觉得可以算是博物馆里头最接地气的小可爱了。除了这个之外呀，还有河南博物院的贾湖骨笛。说到这个，我觉得它应该是我们最古老的文艺天才显眼包，距现在已经8000多年了。说是用仙鹤的腿骨精心做成的笛子，在上面呢整整齐齐钻了7个小孔，那也是世界上发现最早能够完整吹奏的乐器。大家想一想啊，这一只现在躺在河南博物院里的这样的一件骨笛，8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就用它吹奏出了动听的乐曲，他们可能用来庆祝丰收，庆祝一场大雨的降临，或者是庆祝一次战争的胜利，传递出快乐。真的是藏着我们中华文明最早的音乐密码，又古老又神奇，我觉得可以算作是文物界的这个文艺天才显眼包吧。除了这些之外，大家还有哪些就是你在呀各个博物馆或者是博物院去逛的时候，或者是有小伙伴参与过研学啊，那你觉得哪个这文物馆藏是算作这博物馆里头的显眼包，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留言看一看啊。白天不懂夜的黑，想要参与到这个不白吃的这活动当中啊，这可以发送这个一之后获取链接就可以参与报名了。丽丽说在自治区博物馆的这个彩绘泥塑镇墓兽算是一个显眼包。这个说到镇墓兽，大家就会觉得啊，是不是很可怕？但是在咱们自治区博物馆的这个镇墓兽啊，我觉得它长得挺古灵精怪的，而且还有弯弯的角，造型是又威风又呆萌。那古代的时候啊，它是负责守护墓室，赶走不好的东西，也是古人心中的守护神。如果说有机会，大家也可以去自治区博物馆去找一找这个辨识度拉满的宝藏文物，这个彩绘泥塑镇墓兽。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宝藏馆藏，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看一看。那还有哪一些可以被称为显眼包，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上留言，我们一起来分享。

0: 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乖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刚刚共同听到的这首歌啊，是微信平台上细细此刻要听到的有你就幸福，已经第一时间为你送上了。今天啊是5月18号，世界博物馆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淑菲姐姐眼中的博物馆里的显眼包。刚刚说到了这些，包括还有我们听节目的大朋友小伙伴的分享。最后呀，我们说一说这个万仞山说到的，他觉得这个显眼包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的，这也同时也曾经在我们的历史书上出现过的仰韶文化彩陶人面鱼纹盆，他觉得这是绘画小天才的显眼包。的确，距今已经7000多年历史了，这是古人用来装东西的这个彩陶盆，盆里头画着圆圆的人脸，脸颊两边还有可爱的小鱼，人脸和小鱼巧妙地合在一起，这个线条是又简单又灵动，可以说是7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画的这个创意简笔画或者是儿童画，也藏着我们的祖先呀对生命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又古老又可爱。也谢谢你的分享。所以今天国际博物馆日，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说，那我们为什么人类要需要博物馆呢？其实可能啊，更多的也是让我们通过博物馆去知道我们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

0: 那我们走到博物馆里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在走向冰冷的过去，了解古代这样的一些冰冷的历史，而是在和很多很多跳动着曾经跳动过的这样的心脏有上一次重逢，有上一次邂逅。也再次跟听节目的小伙伴们还有大朋友们来说一说，有机会尤其是即将到来的这个古尔邦节假期，大家如果有机会出去走一走，出去转一转的话，有机会一定要去博物馆看一看。好，到这儿啊，今天的花儿朵朵就要结束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接下来的时间呢，向南将继续带着大家开启快乐晚八点。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5: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4: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5: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6: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7: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8: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消防设施在发生火灾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要损坏、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消火栓，不占用防火间距。

0: 会，晚上八点咯。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什么事情呢？今日麦盖提县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发布了关于公开征求麦盖提通用机场名称的公告，为了充分汇聚民智，彰显麦盖提特色，打造辨识度高、寓意深远的机场名片，线上社会广泛征集麦盖提通用机场的名称。各位收音机前的大侦探，现在就可以动脑了。征集的时间从即日起到2026年的5月31号止。命名要求大家一定要听好啊！第一个，要符合国家地理管理民航相关规定，不与现有的国内机场名称重复。第二个要求，体现麦盖提县地域文化、历史传承、自然风貌、区位优势或发展定位，突出通用机场功能特色，寓意积极向上。第三个要求，简洁大气，朗朗上口，容易记，容易传播，无歧义，无生僻字。投稿的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电子邮箱，是一个 QQ 邮箱啊，2041648117 @qq.com， 邮件标题请注明机场征名，加上姓名，再加上联系电话。第二种方式是线下投递。投递的地址是麦盖提县文化西路208号县委政府综合办公室7楼，麦盖提通用机场建设专班办公室，邮编是844600，收件人托主任，电话是13201320398。第三种就是电话的方式，可以将意见建议电话告知麦盖提通用机场建设专班，联系人托主任13201320398，记住要工作日的哦。投稿的格式在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统一一下格式啊。投稿需要包括以下内容：一、建议名称；二、命名释义，就是对于这个名称的解释，大概有100字左右就可以了；第三个是投稿人的姓名和联系电话，期待社会各界建言，积极建言啊，共同为麦盖提通用机场赋予一个兼具文化内涵与时代风采的名称。拜托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大侦探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一个活动也要跟大家分享。今天是5月18号，明天后天是5月20号。520在美剧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现场还有婚纱快闪、cos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也会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和电影套票现场送。5月20号在广汇之夜，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的夜空。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非常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新疆音乐全拼1039，发送数字520就可以获取报名链接了。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以享受999元的优惠价格。好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一期，你好大侦探。本周的主题我们围绕的是毕业季的金曲揭秘。五月毕业季来袭，中考、高考临近，各大校园迎来了离别和追梦的时刻。1039快乐晚八点特别策划《盛夏赴山海》毕业季金曲探秘。那今天的这首歌是什么呢？FM 1039等待着各位，先来听一听今天的问题。这首毕业季刷屏全网的热门歌曲，最初流传出圈是出自哪一类短视频场景？记住是短视频场景。 A 校园毕业合影， 2 游戏动漫混剪， C 美食日常记录， D 旅行风景打卡。 FM 1039等待着各位来听第一条线索。
1: 你好大侦探，全民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2: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夜幕降临，线索已就位，每一段声音都是破解谜题的密钥，每一条线索都藏着最终的真相。
1: 1039音乐广播，快乐晚八点，你好，大侦探，全程寻找最会听的王牌侦探，你准备好了吗？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各位侦探们，准备好了没有？在开始第二条线索跟大家播报之前，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的消息。大朋友和小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全网超过7000万粉丝的超人气漫画科普达人，我是不白痴，带着畅销书《爱上淋雨》、好学成才、空降乌鲁木齐、星聚会、疏影城、爆笑漫画，加上国学经典，边玩边学秒变文史学霸。本次活动分为三场，均是免费可以参与的。大朋友可以带着自己家的娃娃去感受一下这个学习的氛围。第一场是5月23号16点，在星聚会疏影城惠家星耀店，地址是在新市区北京中路147号惠家时代广场3楼。第二场是5月24号上午12点，星聚会疏影城百商星际店，地址是新市区苏州东街255号百商购物中心6楼。第三场是5月24号16点，星聚会影城和瑞星月店，地址是天山区简泉2街80号。和瑞月街商场4楼，这个五月来星聚会疏影城和我是不白痴一起爱上读论语和孔子，学习人生大智慧，让我们不见不散。只要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1，就可以获取报名链接了。当然了，稍后参与游戏互动也是这个1039啊微信公众号。先说第二条线索啊，这首歌如今已经成为校园离别青春寄语御用的背景音乐，温柔治愈，氛围感十足。很多人误以为它最早是因为校园视频走红的，实则早年走红的赛道和青春校园无关，后期才慢慢走进各大校园传唱。今天的问题问到大家的是，这首毕业季刷屏全网的热门歌曲，最初流传出圈是出自哪一类短视频场景？A 校园毕业合影，二啊 B 游戏动漫混剪， C 美食日常记录， D 旅行风景打卡。其实刚才在隐藏的这个播报当中，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个非常隐秘的提示，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提示去思考一下，这个选项到底该选哪一个啊？三份奖品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是水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周一到周四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免费观唱券。第二份奖品是苏州路百盛广场5楼朝向江源客栈提供的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可以获得一张。演出的时间是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三份奖品是河南东路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雨至尊馆，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闲时场地免费畅玩3小时场地券，以及李宁专业吸汗毛巾一条。好了，赶紧进广告，马上要漂移了。好了，广告之后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
3: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英家英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55555。
3: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5: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1+1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1+1装饰的理由呢？
6: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1+1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 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5: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6: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5: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7: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8: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7: 5月

0: 十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0: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

0: 晚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1: 你好，大侦探，全民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0: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挺好，这首歌如今已经成为校园离别青春记御用背景音乐，治愈氛围十足。很多人误以为它最早是因为校园视频走红，实际早年走红的赛道和青春校园没有任何关系，后期才慢慢走进各大校园传唱的。请问这首毕业季刷屏全网的热门歌曲从最初流传出圈是来自哪一类短视频场景？为大家准备的四个选项分别是 A 校园毕业合影，已经可以 pass 掉了。第二个答案 B 选项是游戏动漫混剪， C 是美食日常记录， D 是旅行风景打卡。我们来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的答案。日日说旅游吧，毕业季不去旅游岂不是太可惜了。蓝宝石选择了 B 是游戏动漫混剪。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答案，顺其自然说选择 B， 其实，这三个答案除了 A 好像都有可能哦。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答案，达生，还有这位叫做 SC 天山都选择的是 C， 来看看还没有其他的答案，青咖还有两盏选择的是 B。好了，今天的问题其实开放度是比较大的，大家可能选择的时候会有被这个答案所干扰。那接下来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这首歌名字是《起风了》，最早凭借动漫剪辑游戏混剪火爆网络，时隔多年之后因为曲风贴近离别青春种种的情绪，成为每年毕业季必用的金曲，所以说这道题选择 B。 恭喜所选择 B 的朋友进入到稍后的抽奖环节。首先抽取的第一份奖品是 F23 量放 KTV 送出的168元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券，我们送给这位叫做天山的朋友。第二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送出的相声票1张，我们送给这位叫做青咖的朋友。第三份奖品是来自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宇至尊馆周一到周五闲时的免费场地3小时，以及李宁的专业吸汗毛巾1条，我们送给这位叫做我在对的人里面选啊，因为好多朋友都答错了，送给这位叫做两盏的朋友吧，恭喜。以上三位稍后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会有工作人员发送您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领奖就可以了。好了，继续来听歌，邓紫棋《写不完的温柔》。

0: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1: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4: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5: 103.9是不切歌的音乐电台，大家好，我是侧田。

0: 江超来袭，十四城十四哥为家乡球队喝彩。
1: 吐鲁番队，火焰山脚下的闪电快马，吐鲁番与第十二师221团联合组队，球员平均年龄22岁，速度极快，反击能力一流，擅长利用速度撕开对手防线，打出闪电战，常常在对手立足未稳时就完成破门。

0: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是晴见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2度，西北风3级转5到6级。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是多云，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8度，西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近是有点升温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会有一些变天，晴转多云，晴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9度，北风转东南风3级转4到5级。这个小时还有最后一首歌，王力宏《不着地》，稍后请听《北城后来花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0: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507号。
5: 音乐是诗，如此夜开放的花儿，总在喧嚣平息后才娓娓道来。音乐是风，在城市冰冷建筑间冷静穿行，在旷野里放肆呐喊。于是我终于明白，爱或不爱只与你自己有关。后来花开，不最爱的歌给自己听。

哎，欢迎你继续在夜晚来临的时候能够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一起来聆听后来花开。我知道你现在肚子饿，但是你先别吃，对吧？你先听我说一点啊。我也知道你现在可能在思念某一个人，但是你也别想，你也先听我说一点，因为今天的这些歌呢是能够就是及时止损的，你应该知道这个概念啊，及时停滞下来的一些不可控的欲望，及时能够停滞下来一些所有的过去的神伤啊。所以说今天我和你一起听的音乐呢，就是在等待当中能够变得来日方长啊。每一次的停止，及时止损呢，都是为了下一次的开始。很多故事和事情你看起来好像是结束了，可未知的明天才是这些故事和事情的续集嘛。只要努力着，自然就会有好结果。那我们就先听听歌，一会儿再吃，一会儿再吃啊，一会儿再说，一会儿再聊，一会儿再想啊。为你送出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郑泽润，为你带来的叫做 You 啊。这个 You 呢，不是 Y-O-U 啊，也不是这个油腻的油，而是就一个英文字母 U。他用一个 U 一下就代表了很多，泛指了很多。如果一旦你遇到了这个 U 啊，你会想起什么？是人，是事，是天气，是问候，还是曾经吃过炸鸡的味道，曾经看过电影的那个色彩，曾经喝过娃哈哈啊，或者说是这个天润等等等等，这个酸奶的甜味儿啊，充满故事感的声线倾诉着爱和克制，还有思念。有的时候爱呢，或许不会一直都在，但是再次路过熟悉的街道和路口，梦里再一次出现粉色的天空和那一个 you y o u 的 you 呢，你才会发现这是一场无法忘记的遇见，不敢直言的思念。来自于第一首歌 You。

这首歌来自于不可撤销音乐队，为你带来叫做《夏日情迷》。每一次在夏天当中呢，我们都会觉得，哎呦，真好，就是皮肤裸露在外，然后能够享受阳光雨露，特别直接也特别纯粹啊。而且呢，天黑的又比较晚，你总能享受夏日黄昏傍晚的那一种悠闲啊。这首歌的前奏一响，就好像是夏天刚刚过去了，但突然又回来了，就杀了个回马枪啊。拂面而过的夏夜晚风吹走烦恼，留下微醺的晚霞和悄然爬升的一轮弯月啊，风铃般的声音悠然入耳，炙热的悸动从来都不会因为夏日离去而消失。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马野为你带来啊，叫做月球背面。马野呢和这个可乐先生啊。

把我的秘密都藏在心里去面对你。这两个人呢，用轻快的律动旋律还有说唱乐呢，完美的诠释了明知危险却依旧勇敢的爱恋，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我的秘密是什么呢？我的秘密就是将犹豫和胆怯藏在月球的背面，才有勇气抬起头直视你的眼眸。马野可乐先生，月球背面，一起来听听看隐藏着什么样奇妙温情的关系呢？

之前咱们听到的是马野和可乐先生共同带来月球背面，现在你正在听到的这首歌的尾奏，那来自于法乐团，叫做神秘关系。月球背面，神秘关系，我们都说它是在太空遨游，让我们的不如意和难过的情绪一起失重就好了。法乐团他们质感的声线，吟唱默契而又神秘的关系，当宇宙中的黑洞呢吞没一切的色彩，渺小的我们用敏感的神经呢彼此和彼此的世界相连，那彼此和彼此就成了一个最好的合作，彼此拯救的和彼此鼓励的这种伙伴了吧。神秘关系，法乐团，你有没有一个神秘的关系，它永远都给你给力量的，是和谁我不问，请你对他好一点啊。好，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南游记乐队和苗林啊共同带来，叫做无限。先说苗林是谁啊，苗林呢是咱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啊，也是一个球迷，所以说这首歌无限你一听你就知道这是为足球盛宴而喝彩，用热情跨越距离，彼此一起能够有一个圆球形的物体在场上为了追逐胜利而奔跑，这就是无限的梦想和无限的飞扬啊。这首歌呢是被誉为评书足球解说第一人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苗林与内地流行摇滚乐队兼资深球迷的南游记乐队共同创作和制作的一首歌，词曲澎湃的把编排每一位听众都安排进了比赛的现场，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为足球喝彩，为胜利来共同举杯的这一首，南游记和苗林共同带来，叫做《无限》。

0: 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意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永恒的旋律。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
4: 希望我们都能够坦诚相聚。这里是后来花开，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每一次的所有的事情和故事，它停滞下来，你看是停滞了，好像停止了也不前行了，但没有，它只是为了下一次的开始。所以说很多的事情和故事好像结束了，可未知的明天才知道，也才有机会去面对这些事情和故事的续集。我们都要努力啊，自然会有好结果。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聆听等待当中的来日方长。下半场第一首歌来自于房东的猫，为你带来漫游。我也希望你能够放慢生活的节奏和脚步，但是你要先看自己是否有这个能力和是否有这一个实力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手头一大堆工作，明天今天的事儿都已经没完成，都已经推到明天了，那你再慢下来那就不对了。所以在能力时间对等的情况之下，我希望你慢一些啊。温柔的旋律像是水一样流淌，在沉静而空旷的氛围里面，小黑和佩玲就是房东的猫两个姑娘啊，清澈的声音相互交织，就像是在广袤寂寥的时光之河当中，他们牵手走过悠然，走过历练。昨日是经历，是消亡，但更是一种印记。未来的漫长岁月，让我们继续和房东的猫一起慢慢地游走在城市，游走在世界各个不同角落的土地之上好了。

这首歌律动感很超级强啊，而且这首歌呢能够听到奔跑的那种追逐的力量，是吧？来自于罗伊斯，叫做追蝴蝶的人，奔跑奔跑。那追蝴蝶的人是什么样的呢？我觉得是对美无尽向往的人，在追逐蝴蝶的路上遇到知音，从最开始的一个人到同行并路啊。于是我也成为那只蝴蝶了，是不是？但是我们依然有追逐我们飞翔方向的那一个人出现啊。好，下面这首来自于隔壁老樊，叫《山河故》。这首歌绝对有能量啊，用音乐诠释积极向上的一种态度。山河破碎之后，也可能我们从此再无交集，但纵使是一个人生活，也要心存的慰藉，微笑前行。一个人可以踏遍山河，终将追逐到幸福。山河故，由思念，故人在哪呢？故人在身旁是最棒，故人如果在回忆当中，我也希望你秉持着回忆，带着力量，能够破镜重圆，能够走上老道路。隔壁老樊，山河故。

我相信当一个拥抱能够展示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觉得一般人都不会拒绝吧，这是一种温度，同时呢这也是一种信任。这首歌来自于张牧为你带来的，叫做人海中拥抱你。在这一座寂寞的城市当中，因为乌鲁木齐这四个字的城市只此一个嘛，是吧，虽然有齐齐哈尔、呼和浩特等等等等都有四字城市，但是他们都是独立的嘛。在这一座寂寞的城市里面，去成为唯一的属于你的那一个人，送上拥抱，这才重要。这首歌在全部的情感里面呢，它都一下升华了一种寂寥的气氛，但是在编曲、歌词和情绪上面呢，却又围绕着温暖去展开，直击孤寂的心灵。愿总有人不忍你去孤军作战，能够为你遮风挡雨，给你温暖的怀抱。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牧为你带来的，叫做《人海中拥抱你》。而今天要为你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 Chill Boy， 一位非常厉害的，我自己非常喜欢他的音乐风格啊，他是一位爵士 hip hop 爵士。

是 rapper 啊，带来的叫做《秋里》，秋天的里面啊，秋日小事啊。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用爵士饶舌收集温馨的记忆碎片。其实这首歌是老曲新编，用低沉而从容的嗓音细数曾经在秋日里那些斑驳破碎的小事，时光被追赶着流逝啊，所有的一切呢，也可能就一下散落在秋风里。为什么不是春风？为什么不是冬风？总是感觉秋天是一个特别特别伤感的季节，就是刚开始降温，万物好像都有点萧条。可是秋里呢，也就是秋天的这个故事里呢，又总有那种落叶的金黄，收获的喜悦，它是比较矛盾的。那不管怎么样了，秋里我们也听听看 Chillboy 在今天最后一首歌当中给你带来什么样的记忆啊。来日方长，这是我们今天的主旨。来日方长不仅仅是一个词语，我觉得更多的是把希望寄托于明天。不管如何，还是得需要自己努力才配得上啊。来日方长，后会有期。感谢收听，咱们明天继续。最后一首歌来自于 Chillboy， 为你带来秋里。

那是我少年低头走着路，那是国王的言语飘在阑珊处，那是停留的笔尖抬头望远处，感叹着匆匆而逝的时间停不住，时间的池塘里浮现出模糊的倒影，被遗忘在秋风的人把自己抱紧，游离在梦境和现实不想被叫醒，更清醒的夜里选择握起笔，记录些简单的事，懵懂着愁滋味，看上了多愁的姿态和我多般配，自作多情的狼狈看似多浪费，其实是迷恋着酒不醉人人自醉，我的青春恋爱无语果然也很有问题。

都跟别提感动，深受着朦胧。我写的音乐般的文字，慈悲又从容。阳光下盈溢的同志，希望你能懂。发生在未来的事，也可以和过去重合。失去幻想的我，才会。

0: 在盘旋着，不断摇曳着风，
1: 湿了衣襟，填补着承诺的语气，
0: 空气游移着，游离在旋转里。

0: 想对你多说点什么，可我还在想，习惯了丢失些什么，年纪在渐长，学会了控制住泪水和眼眶在痒，岁月偷走了心跳，可它分明在讲，不需要谁能听懂这破碎的语言，不管谁的青春人生还需要相见，炽热与冰冷的涌现是记忆的圈，还记得十本小说里的人物他叫玄，夏天死了，是的又死了一季，参加过谁的葬礼，时间在延续，各有各的秘密，各有各的病，所以就别太在意彼此珍藏的过去，一夜入秋了，时间并没有等，光线照亮灰尘，空气轻轻的冷，你剪掉了长发的愿意欣赏的人，虚飘空落的我独自去下座城，我在收集着温馨残片的梦魇，
1: 一夜一夕埋进了时间的云，
0: 它在盘旋着不断摇曳着缝隙，
1: 一夜一夕填补着承诺的语气，
0: 空气游移着游离在旋转楼梯，
1: 来来回回的选择不断的逃避，
0: 然后破碎了关于我们的世界，
1: 把所有的一切嵌入在秋里，
0: 我在收集着，它在盘旋着，空气游移着。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3: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2: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3: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4: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5: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4: 那该怎么办理啊？
5: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6: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3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0: 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1: 嘿、hey, ，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

0: 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2025-6501-0900-507号。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钜惠全城，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2: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0: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2: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0: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3: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
4: 103.9音乐。

0: 惠民庄先家教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1: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2: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1: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2: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1: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藏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277集。
1: 好吧好吧，姐姐告诉你最后一种可能，行不行啊，全靠你了。
2: 姐姐请说。
1: 这里是青之青云客栈的粮道，你如果能等到青云客栈总店的粮队，说不定还有的混。
2: 啊，这和没说一样啊，我去和总店的粮队谈，还不如去求千鸟仙主开恩呢。
1: 姐姐，这是最后的办法，你自己想想，不然还是让他们回去吧。林婉那小妖精是厉害，但无儿可救，已经是个废人，你何必煞费苦心搭上性命。姐姐心疼你，舍不得你死。
2: 婉燕姐姐，我一点心情都没有了，我千辛万苦的怎能功亏一篑啊。
1: 你不答应，那我就当着你徒弟们的面儿。
2: 不行不行，哎呀哎呀哎呀。
0: 王孝先急得头上冒烟，可是无计可施，望向火小邪他们，无奈地喊着。
2: 闭眼啊闭眼啊，非礼勿视啊。
0: 百焰仙主突然停手，向天空望去，只见远方天际一群飞鹰密密麻麻地挤在一堆，正往他这个方向飞来。百焰仙主立即松了王孝仙。
1: 不好了，千鸟仙主的督鹰过来了，你们快走，真是讨厌死了。
0: 王孝仙长松一口气，赶忙退开两步。百焰仙主喵的一声轻叫，群猫立即为之所动，撒腿乱跑，一会儿就全部没有了踪影。百焰仙主一拍虎头坐了下去，猛虎沉吼一声站起身来，将百焰仙主驮稳。百焰仙主瞟了眼真巧，低头对王孝仙耳语着，
1: 那个姑娘你务必小心，她要么真的是个平常女子，要么就是水性出神入化，已是移魂改魄的能耐，我暂时看不出来，你千万不能大意啊。亲爱的孝仙哥哥，好遗憾呢，改日再见了，等你啊。
2: 啊，姐姐慢走。
0: 百焰仙主一侧头，给了王孝仙一记香吻，娇笑一声，骑着花斑猛虎一溜烟的不见了踪影。王孝仙大难不倒，再不敢迟疑，看了眼天空中越来越近的成群飞鹰向火小邪他们跑来，厉声大叫，
2: 快跟我走，更厉害的鸟来了。
0: 众人知道厉害，起身要走。
3: 马，还有我们的马。
2: 见过百猫行的牲畜，没有能活的，别管了，走啊。
0: 火小邪、真巧、田问三人只好将马匹舍弃，跟着王孝仙钻入林中，往草木繁茂处躲藏。不需多时，只听到上空群鹰长鸣，全在刚才火小邪他们休息的空地上空盘旋。火小邪等人躲在乱草中间，只露出眼睛，依王孝仙叮嘱，大气也不敢出。就听厉鸣几声，几只都鹰脱离了鸟群，从天而降，向着空地上的四匹

0: 匹马抓来，那几匹马竟然毫无反应，只是呆立着不动。一只都鹰飞下，在马头上一抓，一爪便抠下马眼，长鸣着振翅而起，其他都鹰依样而为，而四匹马就行尸走肉一般，让都鹰把眼睛抓去，还是呆站原地，如同不知道疼痛。鸟群在上空盘旋一番，依旧不走。片刻之后，空地上的四匹马才终于动了一动，只是这一动立即就口吐白沫，先后摔倒在地，蹬了蹬腿便死了。火小邪看在眼里，心中暗骂，
1: 好狠毒的小猫和鸟儿，可他们本是无知生灵，生生被人驯化成世上的怪物，人的心里竟黑暗到这种程度。
0: 群鹰巡视天空，本不知要在草丛里躲到何时，却听到群鹰突然间怪叫连连，嗡的一下向着远处极快掠去。王孝先见状，从草丛中爬出，
2: 万幸万幸，都鹰发现别的东西了，我们快下到山沟里再做打算。
0: 众人纷纷爬出，跟着王孝先向山下赶去。可是耳边轰鸣声响起，抬头一看，竟看到一架银亮的飞机从不远处的山头一跃而出，嗡的一下再度拉升。紧接着数百只都鹰亦从山头飞出，队形散开，黑压压的一片，不住鸣叫，显然在追赶这架飞机。火小邪、王孝先异口同声地叫着，
3: 飞机，飞机。
0: 王孝先看着天空喃喃自语，
4: 金家人来了。
0: 暂不表火小邪他们在地面上躲避，且说说天空上的事情。那架银亮的飞机尺寸不小，有四个螺旋桨，翼展数米。别看这架飞机巨大，翱翔在天空中很是灵活。机舱里有两人正在驾驶，前座是一个面孔刚毅的中年男子，后座则是一个留着精致小胡子的青年男人。这两人不是别人，后座的那个正是金家金潘，前座的则是火小邪曾经在安和镇有过一面之缘的坤金王手下刘峰。又有一大一小两人从金潘后座探出脑袋，
5: 师傅，那些鸟还在追我们呢。
6: 看样子不追上我们誓不罢休啊。
0: 这两个人大家想来也知道是谁，东北四大道中的两个，火小邪与金潘的徒弟乔大、乔二。金潘一回头，从机舱盖向后望去，果然飞机后一群都鹰密密麻麻的穷追不舍。
7: 刘峰，转过去，老子看这些小鸟猖狂。
0: 刘峰操纵着飞机大声回应，
8: 金潘大人，你确定要这么做吗？这些鸟有些来头，可能是穆家人养的，我们钻上云层把他们甩掉就是了。
7: 小肉鸡追老子的大铁鸟，咽不下这口气，转回去。
8: 是。
0: 刘峰说着，方向舵一转，飞机开始拉着弧线掉头。金潘起身离座，吩咐着，
7: 乔大，你去机尾开炮，乔二，你和我左右重机枪，让穆家的小鸡尝尝金家的厉害，一只不剩全部击落。
0: 乔大、乔二一乐，赶忙应了，与金潘向机舱后钻去。天空中状况急转，大飞机一通盘旋，渐渐与都鹰鸟群拉近了距离。金潘坐在舱内，与乔二背靠背，手握足足有半个身子大小的机枪后端，数根黑洞洞的小臂粗细的枪身从铁闸中探出。金潘哈哈大笑，
7: 哈哈，打。
0: 潘子手指一扣扳机，只见四道火舌从飞机中部喷出，霎时间通红的子弹拽着黑烟划开天幕，从斜上方向鸟群扫来。这些都鹰皮肉之躯哪是钢铁弹丸的对手，子弹一碰上都鹰，顿时打得血肉横飞，爆出一片片的血雾，黑色羽毛一团团炸起，使得漫空绽放了红黑相间的礼花。乔大在机尾操作更大的钢炮，双头炮管咚咚咚一伸一缩，巨大的弹丸夹着烈焰直冲鸟群， 一触上都鹰便爆炸。

炸开来，腾起一团巨大的火焰，数米之内，都英被炸得粉身碎骨。短短数秒，几十只凶悍的都英便一命呜呼。这群飞鸟称得上训练有素，它们纵横天空，哪想到会遇见这种怪兽。眼见伤亡巨大，这些都英惊叫着四散而飞，避开射程，掠至远

0: 金潘抓着通话机又下命令：
1: 乔大，换攻击范围更大的燃烧弹，下次接触把这些小鸡主力烧成火鸡。
0: 乔大在机尾应了，哐啷啷转换弹药，严阵以待。金潘又命：
1: 刘峰，给个破绽，让小鸡尾随。
0: 飞机盘旋一番，作势欲逃，都鹰群见了，怎知是计，摆出三角阵型，振翅追赶。金潘见都鹰追来，拿着通话机哈哈大笑：
1: 哈哈，小鸡就是小鸡，没脑子。刘峰，降低飞行速度，乔大，大约10米距离把一半燃烧弹全打出去。
0: 在天空中缠斗，时机顷刻变质。乔大吼着：
2: 来了，
1: 猛揍！
0: 突突突，机尾的乔大开火，那些紧跟着的都鹰本学了个乖巧，有躲避之意，可谁想这次的弹丸不同以往，没有碰到任何东西便凭空爆炸，洒下漫天火雨。骤然间，一道避无可避的火墙横沉在天空中，煞是奇观。火雨可不简单，虽没有杀伤力，但都是极易燃烧的焦油，根本无法熄灭。都鹰群闪避不及，纷纷掠入火雨之中，羽毛一沾上火雨，立即剧烈燃烧起来。可怜这些飞禽，空有雄壮的翅膀、敏锐的眼力和矫捷的动作，一旦羽毛被烧毁，就如同虎豹失了利爪钢牙，鲸鲨离了水域，唯有一死。厉鸣连连，一只只都鹰冒着黑烟，带着烈火，画出一条条的黑色直线，从天空中坠落而下。等烟火平息，这一轮血战下来，原本有上百只的都鹰群只剩了10余只残存，四处乱飞，再不成气候。金潘扣动扳机，射出一串子弹，把远处的一只都鹰击落，不禁拍手大笑：
1: 哈哈哈，打得好，打得好！刘峰，再追，今天我要把小鸡打得一只都不剩。
3: 金潘大人，我看算了，这些鹰是穆家心血之物，我们赶尽杀绝，只怕穆家不答应了。
1: 哼，我应邀来参加斗骨大会，穆家却派小鸡来追我的飞机，不给点厉害让穆家看看，还以为金家无能呢。
3: 金潘大人，我看还是算了，这些鹰不见得是针对我们的。
0: 金潘想了想：
1: 好吧，这次听你的，但我们先返回基地，重新补充弹药，带上更多的人手和武器，再去斗骨大会不迟。
0: 金潘丢了机枪，招呼乔大、乔二向前舱钻来。金潘坐下，用手理了理小胡子：
1: 刘峰，你是不是担心到了木谷寨以后我们应付不了啊？
3: 有点，穆家用毒非常厉害，他们有50年没有邀请过金家去观摩斗药大会了。虽说金克木，但在穆家种地，我们武力再强也未必有用。
0: 金潘笑了笑：
1: 刘峰，你猜我拿到的药会令是谁给的？
3: 不是穆王林木森吗？
1: 骗你的啦，给我药会令的是穆家黑支的总仙主，又称黑谷女王的清晨。
3: 啊，清晨，上一任穆王的姐姐？
1: 对，是她。而且我还告诉你一个秘密，清晨一年前就和我结盟了。这次斗骨大会，清晨如果拿到穆王身份，由我出钱，以及去国际上游说，在云南、缅甸、西贡一带建立一个跨越东南亚的大苗族国。
3: 那她的代价是？
1: 大苗族国所有的稀土、矿产、翡翠、玉石、石油，凡是地下属金的，全是由我金家旗下的南洋公司经营，包括这个国家的货币，也由我金家来发行。嘿嘿，金家富甲全球的日子，这只是第一步。
3: 原来如此。
1: 所以啊，刘峰，只不过杀了穆家花枝的几只小鸡，没事的。黑枝的清晨指望着我呢。
3: 那就好，不过金潘大人，金家的钱已经够多了，万事万贷也花不完，富甲全球有意义吗？

0: 你看你，和我二叔待时间久了，怎么变得没追求了？你知道现在这个时代，谁是真正的皇帝吗？又或者说，隐形的皇帝？
1: 金盘大人，请指教。
0: 是可以操纵经济的人，货币的控制者，什么火家、土家、水家、木家，他们都不明白，他们还抱着几千年前的思想打转呢。金家可以把握这次大战的机会，成为全世界的帝王，而且是万世万代不会消亡的真正的帝王。中国太小了，太小了啊。刘峰，忘了过去的五行世家吧。现在我只要找到我的好兄弟火小邪，他是邪火，五行难容，正合我意，就由我们两兄弟一起一统全球啊。哈哈哈哈。
2: 刘峰念了声誓，再不言语，稳稳地驾驶着飞机穿云破雾而去。天空中如此血腥惨烈的恶斗，看得地面上的火小邪等人是目瞪口呆，连看不见东西的田问也是眉头紧锁，脸色发白。都英早已四散飞去，再构不成威胁。众人不再躲藏，一直目送着飞机远去，方才松了一口气。王孝先一直圆睁着眼睛，慢慢转过头来，又是自言自语，又是与众人说话一般。
3: 金克木啊，领教了，好厉害的飞机。
2: 火小邪望着天空点了点头。
4: 这架飞机的确厉害，但那些鹰盲目攻击也是败鹰，如果他们能够四散开来，分几组合围，胜算大得多。
3: 他们哪碰见过这种能喷火的铁鸟？
4: 怎么，这些鹰无人指挥？
3: 这是木家花枝千鸟仙主的都鹰，巡山之用时一般无人指挥，十只鸟为一组，一百只为一群，让他们看见，若不放出要会令，就是一死。这些鹰多少年来称霸天空，从未听说败绩，是花枝的杀手锏之一。没想到这么简单，就被金家的一架飞机灭了大半。
4: 哎，可能是世道不同了。我听说晚清的时候，清军骑着马，拿着大刀和洋鬼子的洋枪洋炮打仗，全军覆没，也没有伤到对方一人，道理差不多。
2: 田问此时也低下头来，若有所思。
5: 来者何人？
2: 王孝先摊了摊手，摇了摇头。
3: 肯定是金家，是谁就不知道了。嗨，反正是谁也帮不上我们。
5: 金家为何来？
2: 王孝先晃着头想了想。
3: 这还真是个问题。斗药大会听说金家近100年不曾受邀过，怎么穆家一乱金家就来了，还出手这么狠，好像不把花枝放在眼里啊。
2: 火小邪嘿嘿坏笑着。
4: 嘿嘿，依我看呢，金家来一定是穆家里有人给他们撑腰，没准儿就是黑枝。
5: 有理。
3: 你们两个还一唱一和的，比我还清楚穆家似的。黑枝凭什么给金家撑腰啊？啊，我看金家就是胡来，杀了花枝的鸟有金家受的。真巧姑娘，别听他们胡扯。真巧，你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吗？
2: 真巧一直不言不语，王孝先问他，他才小心地答话。
6: 有点迷糊，能听懂一点。
3: 太聪明了不好。真巧，你继续保持。
2: 真巧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6: 王道长，刚才那个骑老虎的女人是喜欢你吗？我看你们很亲热的样子。
2: 王孝先立即大叫着。
3: 啊，你偷看。
2: 真巧脸上一红，连连摆手。
6: 没有没有，就是他走的时候，我刚好睁眼看见他亲你来着。
3: 那是穆家的礼节，礼节而已。他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我们俩是
7: 奸夫淫妇。
2: 田问此时插了一句嘴，火小邪听了哈哈大笑。
8: 哈哈哈哈，

0: 田文兄点评的精辟啊。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2: 午夜时分，电波拉开幕布，角色跃然耳边，此刻好戏开场，1039午夜剧场。
1: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278集，王孝先白面发红，啊啊叫着，
1: 刚才就该把你送给百焰仙主。
0: 甄巧听了也咔咯咯笑了起来，王孝先自知理亏，他与百焰仙主却有奸情，不敢与火小邪等人逞口舌之能辩解，只好岔开话去，低头就走。
1: 我容易吗？我
0: 火小邪一步赶上，抱着拳恭恭敬敬鞠了一躬。
2: 病罐子，谢谢你舍身相助护着我们，若不是你，我们寸步难行。
0: 田问同样上前抱拳顿首，
3: 委屈了。
0: 甄巧盈盈上前做了个揖，
4: 王道长辛苦你了。
0: 王孝先反而尴尬起来，连连说别别别，耳根子都红了，赶忙把火小邪扶起。
1: 哎呀，你我兄弟，切不可对我客气。我其实是我有求于你，我是别有居心。
2: 我知道你不是带我去治失忆症的，而是带我去穆家救人，这个人很重要，决定了穆家的前途。
1: 哎，是你知道了。
0: 王孝先只能承认。
2: 病罐子，我最初的确有些担心，怕你心怀不轨，对你多有提防，现在我能确定你要我救的人一定是个好人，应该活着。
1: 你怎么知道？
2: 因为你是个好人。
0: 王孝先听了火小邪的夸奖，神清气爽。
1: 火小邪，你真会说话，你是想说什么吧？
0: 火小邪站直了身子。
2: 是的，病罐子，你虽然有洞悉人心的本事，但你自己却没有什么心眼，大多心事全部写在脸上，不善于掩饰。我有些话一直憋着没说，今天见到穆家的一些人和事，就说个明白吧。
1: 你说吧，你不问我也会找机会和你说的。
2: 病罐子，虽然我知道此人应该救，但我绝不做放荡之事。话已经说到这里了，还请你明白地说，我去到穆家会怎么做。
0: 王孝先长叹一声，侧过身去。
1: 唉，可怜穆家少主林婉，他天赋绝顶，穆家公认，只是他长大之后每隔七年就要用男性人耳延命，但林婉和他母亲一样，绝不做此放荡之事，故而已尽命丧之时，近乎废人。而火小邪，你的血液特殊，如能见到林婉，共以鲜血，可能有救。我此行来东北一带，就是指望能碰见你，所以我用这条命也要护你去到林婉身边。
2: 为何是我？你又能确定我的血一定可以？

0: 咦，
1: 霍小姐，你是忘了，林婉7年前第一次发病，就是你用你的鲜血喂食于她，她才延命下来的。
2: 霍小姐手腕疼痛，低头一看，手腕上的数道疤痕清晰可见，隐隐约约有一个绿衣女子的容貌浮现在脑海中，分外秀美，竟与甄巧的气质有些相同。霍小邪暗哼一声，将脑海中景象挥去，依旧有些疑惑。
0: 你看见了？
2: 田问不等王孝先回答，陈生喝了一句，
3: 此话不假。
0: 田文兄，怎么你知道？
3: 我亲眼目睹。
0: 怎么回事？田文兄，7年前我们曾经在一起做事吗？
3: 是。
2: 霍小邪看着田问，并没有问下去，只是爽朗一笑。
0: 好，我知道了。
2: 王孝先反而好奇，
1: 哎，你们7年前做过什么？哎，田问，你说说。
3: 话长，改日。
2: 王孝先讨了个没趣，嘀咕着，
1: 什么药能让你多说几句话呢？
2: 霍小邪嘿嘿一乐，招呼王孝先，
0: 平官子，那我们继续走吧，去木谷寨。
2: 王孝先脸上一苦，
4: 我正为这事儿发愁呢。
2: 众人寻了个地方，王孝先坐下，细细把百焰仙主与他说的关卡由青、黑、花3只仙主镇守，逍遥之势力单薄，霍小邪、甄巧、田问3人没有要会令，很难通过的事情讲了。几人一通分析，确实觉得困难重重。王孝先身为逍遥之仙主，青黑花3只绝不通融，霍小邪若硬闯关卡，近乎自寻死路。田问虽可以钻山寻路，但前方木气极盛，专克土行，如此这般的确是进退两难。霍小邪头脑里邪法众多，也是一筹莫展，毫无破解的头绪，不禁反复追问王孝先还有其他的可能。
1: 还有一法，是跟着青芝的粮队混进去，可青芝的粮队根本不是运粮的，而是运输从全国各地收罗的珍奇药物，无论黑芝、青芝、花芝和逍遥芝都极为重视，绝不准侵犯，古帐、药帐、虫帐、灵帐重重，全是最顶尖的穆家防盗手段。而且运药之人虽说四肢皆有，可许多是穆家元老级的人物，因为专司运药，固执之极，天王老子来了也和他们说不上话。所以啊，我连走近看一眼都不太可能，更别说大家一起混进粮队了。所以我说了也是白说，不可能的。
2: 霍小邪听了，摸了摸脑门，将烟嘴叼在嘴里，抽了几口，反而笑了。
0: 我觉得这个粮队反而好混。
2: 王孝先大惑不解，
1: 好混？
0: 我记得我在奉天当小贼的时候，有一个号称天下第一镖的镖队，说的是如何如何厉害，光听名号就吓得人半死，什么无眼飞刀、石枪软骨、密炼火筒、金刚霸王拳、九环鬼头刀，华北3大镖师助理，东北10大镖师占了6个。我当年第一次见了，真的吓得腿软呐、啊，浩浩荡荡的队伍，不是一身腱子肉的大汉，就是精干犀利的镖师，刀斧凌厉，彩旗飘飘，这样的镖队谁敢去偷？可是后来呀，哈哈哈
2: 哈。王孝先听得入神。
1: 后来怎么了？
0: 后来呀，没了。
1: 怎么个没了？
0: 就是没了。
1: 别卖关子，你说你说。
0: 嘿嘿，后来听说这个天下第一的镖队还是丢了宝物，赔不起就没了。
1: 五行世家的人偷的？
0: 不是吧，听说是几个连荣行都没身份的毛贼，莫名其妙的就把宝物给偷了，后来很容易就抓到了这几个毛贼，一问宝物的下落，他们说是以为偷了个假货，当不了3个铜板，就给丢到野地里去了，再也找不到了。
2: 王孝先实在难以相信，一直圆睁着眼睛。
5: 这是直奉3奇案之一的

0: 山丢宝吧？
1: 火小邪拍手赞叹。
2: 嘿，就是这个，振强，你知道啊？
0: 听叔叔的说过，只是听了个头尾，大概和你说的一样。
1: 王孝先恍然大悟，
3: 说书的呀，这可当不得真。按说书的那张嘴巴胡编，进木谷寨就和温酒斩华雄那样容易。
4: 确有此事。
1: 火小邪点了点头。
2: 说书的是说书的，但这个事情是真的发生过。所以我想说，穆家的粮队越是高明，反而越有破绽。不过呢，这个破绽也许是很荒唐的，平常人根本不敢往这个方向去想。只要我们见到粮队后找到这个破绽。
3: 那火小邪你的意思是？
1: 火小邪嘿嘿一笑。
2: 嘿嘿，不妨等等这个粮队混着试试。
1: 田问跟着表态。
4: 同意。
1: 真巧眨了眨眼睛。
0: 道长，就等等吧。
1: 王孝先木讷地点了点头，一副无法理解的表情。
3: 真的要去混进粮队啊？
1: 虽然王孝先对混进穆家粮队一事难以苟同，但决定已经做下，他也只好硬着头皮去做。王孝先辨明了山势，带着大家攀爬到高处，寻了一个山洞躲藏起来。此地视野辽阔，方圆几里内的情况看得清楚。按王孝先所说，粮队必然会经过下方，只需在此静候，如有发现再想办法靠近不迟。众人盘坐在地，简单吃了顿干粮，天也慢慢黑了。白日里的秀丽山川景象，一沉入夜幕中就显得十分的阴沉诡异。有些夜行动物在山林间哀鸣，偶尔一两只孤鸟扑啦扑啦从黑暗处腾起，更是把这一片野山衬得荒蛮孤异，绝非久留闲居之地。王孝先值第一班岗，静坐在洞口向下观望。田问说自己要采气，不进洞内，盘腿在洞口另一侧闭目养神。火小邪、真巧则在洞内休息。火小邪十分照顾真巧，铺好了毡垫，让真巧靠着自己睡下。尽管众人白天里所见颇多，但想着前路难料凶吉，并无交谈的兴趣。许久之后，真巧才低声唤火小邪：“
0: 火大哥。”
1: 火小邪一直叼着烟嘴思考，听真巧唤他：“
2: 真巧，你没有睡着？”“
0: 嗯，睡不着。”“
2: 在想白天的事情了？”“
0: 嗯，是。火大哥，我有几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2: 你说吧。”
1: 火小邪搂紧了一分真巧。“
0: 王道长说的少主林婉，听这个名字像是个女子。”“
2: 应该是。”“
0: 你一点也不记得她了吗？”
1: 火小邪仰头看天，长出一口气：“
2: 啊，只有浅浅的一点印象。”“
0: 林婉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2: 不知道。”“
0: 火大哥，王道长和田问大哥都说你用你的血救过他，想必你们曾经的关系很好吧？”“
2: 我能救他也未必关系很好，就好像这次我们去穆家，如果我的血真的能救他一命，只是我力所能及，不用什么交情。”“
0: 嗯，火大哥是个好人，总是替别人着想。我能和你认识，一路走来是我的福气，想起来和做梦一样。”“
2: 呵呵，真巧，我本以为这趟旅程只是走马观花的游玩，谁知暗藏着这么多凶险，把你也拖累进来。”“
0: 火大哥，别这么说，我这辈子能经历这些事，遇到你们这些神奇的人，就算明天死了也值得了。”“
2: 呸呸呸，真巧，你赶紧呸一下，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0: 火大哥。”
1: 真巧抬起头痴痴地看着火小邪：“
0: 如果真有一天我不在你身边了， 你会想我吗？
2: 怎么可以这么说吗？真情，你快别瞎想了。
0: 火大哥，你能回答我吗？
2: 会。
1: 火小邪抓紧了真巧的手，真巧幸福的一笑，低下头来。
0: 那你也会用你的血救我吗？
2: 绝对会。
0: 火大哥，你最喜欢的是什么样的女子呢？
1: 火小邪愣了一愣，这个问题他从来没有想过。从记忆里，自己不过是个情窦初开的少年，对男女之事所知甚少，更不知道什么样的女子是自己应该喜欢的。所谓感情，停留在能够合得来、相处开心的层面上，理应十分简单。但面对真巧，火小邪深知自己情感上十分投入，好像冥冥中有一股绳索将他与真巧牢牢地绑在一起，既有久别重逢的惊喜，又有相依为命的依赖，还有相敬如宾的尊敬。如果火小邪凭感觉实话实说，可能有三个答案：一是顽皮可爱、活泼开朗；二是温柔体贴、秀丽端庄；三是贤妻良母、个性独立。真巧无疑是第二种女人，的确是火小邪喜欢的，但要说出个最是如何，却让火小邪无从决断。自己怎么会同时喜欢三种迥然不同的女子？这让火小邪也摸不着头脑。莫非自己是个花心大萝卜，见谁就爱谁？火小邪沉吟一声，
2: 真巧，那你呢？你最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呢？
1: 真巧双手握住火小邪的手。
0: 还用我说吗？
2: 是啊。
1: 火小邪伸手刮了一下真巧的鼻子。
2: 那你还用我说吗？
1: 真巧咔咔一笑，十分满意，闭上了眼睛。可火小邪距离真巧的面颊只有一掌距离时，心头却猛震一下，一股羞愧之感涌来，立即抬起头来，再不敢做此思量。真巧缓缓睁开双眼，期待而又疑惑地看着火小邪。
0: 怎么了，火大哥？
1: 火小邪手心发凉，觉得自己刚才的欲望真是丑恶之极，恨不得抽自己两记耳光。火小邪定了定神，安慰真巧。
2: 没什么没什么，真巧你休息吧，别说话了。
1: 说着将真巧扶低。
0: 好。
1: 真巧点了点头，侧身睡去。火小邪又暗暗自责了半天，方才完全平静下来。孤月高悬，四野清静，夜已越发深了。火小邪依旧没有睡意，低头看真巧，轻唤了声他的名字。真巧翻了个身，并不作答，应该已经睡熟。火小邪慢慢站起，轻飘飘地走到洞外，见王孝先坐于大石上，叫了声：
2: 冰罐子，外面冷，你要么去休息一会儿吧，下半夜我来看着。
1: 王孝先头也不回，问了火小邪一句：
3: 真巧睡着了吧？
2: 应该是睡着了。
1: 王孝先站起身，
3: 借一步说话。
1: 说罢便向山下走去。火小邪咦了一声，稳步赶上。王孝先走了几步，回头对远处的田问低声叫着：
3: 田问兄，一起来吧。
1: 田问长身而起，向王孝先走来，看来他也是一直醒着。三人默不作声，向下走了一段，捡了几块大石处，停下脚步。王孝先抬头看了看洞口，并无异样，方才开始说话：
3: 火小邪，你一点都不怀疑真巧吗？
1: 火小邪心里早有准备，并不吃惊，轻哼一声：
2: 怎么这样讲？
3: 白天有的事儿我不敢公开说，有关真巧的。
2: 好。
3: 真巧可能生过孩子。
1: 火小邪眉头一皱：
2: 生过就生过，他生过孩子就有问题？
3: 可他一副小女孩的模样。
2: 我记得我也是个半大小子。
3: 你和真巧的情况可不相同，他有可能是装的，而你记忆虽说是少年，心智却早已过了而立之年。真巧一直不让我太靠近他，他可能是怕我摸骨，我一摸就知道他真实的年龄了。

0: 你神神秘秘的，就是想说这个？
1: 白天我们见到的百焰仙主，他最熟悉女性，是他告诉我这些的，让我们多加提防真巧。如果真巧真是水家的高手假扮的，那他此行的目的难以预料。
0: 好，真巧就算是水家人假扮的，他是要害我们？
1: 这个说不好。
0: 他要阻止我们去木谷寨？
1: 这个有可能。他拿枪走火，如果我真的被这么打死了，你们三个是不可能进木谷寨的。
0: 从东北到贵州一路上十多天，他怎么不阻止？
1: 可能到了贵州，进到山里，见到灵骨船，真巧才知道此行有性命之忧。
0: 所以他要装作擦枪走火把你给杀了？
1: 是啊，有可能啊。
0: 哎，病罐子，你一口一个可能可能的，竟把人往坏处想。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冤枉他了呢？
1: 我就是怕冤枉他才找你商量。
0: 商量这个有什么意义？你别可能可能，拿出确凿的证据来。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3: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4: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3: 1039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2: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长路漫漫，踏歌而行，1039，你的朋友。

0: 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1: 给你更多好音乐。103.9 Music More and More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从流行金曲到经典老歌，
1: 从摇滚热浪到民谣轻盈，
0: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
1: 为您呈现最全面的
2: 音乐盛宴。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长路漫漫，踏歌而行，1039，你的朋友。

0: 新年快乐，新春大吉，你们听到了吗？
1: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祝大家马年好上来。

0: 我们是什么呢？
1: 我们是马上二环来，马上好运来，马上富进来，马上起身来，马上笑颜了开怀，马上想马上来。
0: 这么多，
2: 还有。

0: 唱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己。
1: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一直和好音乐在一起，你喜欢的都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Sam 邓紫棋。

0: 惠民装鲜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2，511-422。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2: 听，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3: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2: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